0: 玩味翻乐园，最佳民间文化典藏馆，典藏花莲的美好记忆，更典藏十三乡镇的美味传奇。最受欢迎泰鲁阁饼，人气冠军香蕉巴士，爱不释手黑潮香酥鲜虾海之味，还有更多美味都在玩味翻乐园。新城乡康乐村嘉湾17-1号玩味翻乐园，热诚欢迎您参观，0382-6-0707。
1: 当3公尺高的巨型木偶走入街头，一场关于人类与奇幻的冒险正式展开。2026花莲国际艺术节再次邀请霸国《明天我们改变一切》剧院演出三头人和他的奇美拉乐团，5月9日到10日分别在吉安国小日出大道与北埔国小盛大登场，全场免费，诚挚邀您走进这场沉浸式的奇幻盛宴，与艺术惊喜相遇。详情请上花莲县文化局脸书、花莲县文化局广告。
2: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3: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4: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5: 我心跳白白啊！我是雅兰，顾健康，我拢食一罐无香料的马玉山高纤大燕麦片，健康双调节，买对最重要，降低胆固醇，调节免疫力，让你一天二个 good 的好。
6: 以上保健功效经动物实验结果，请参阅产品包装说明。
7: 土地可以换现金。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快洽2720-8889转2679，或搜寻北市府新工处。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8: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35电台，我是小雨。

0: 探险从选对一台车开始。用代 Mufasa Explorer 探险版限量登场，专属探险绿涂装，消光黑铝圈，霸气外形惊艳全场。超规 Plus 满配环境影像、全景天窗、双12.3寸数位座舱，一台全给你。搭配旧换新，最高折抵100,000，入主价86.9万元起。超规格 SUV 就是 Hyundai Mufasa， 快到现代汽车花莲店预约试乘。
1: 哎，休息一下，不要那么逼啦！
2: 不行，我今天一定要赶去全家，还清全银加配4周年。现在使用全银支付，在全家店内或指定平台消费满额，就能抽总金额200,000全银钱包。
1: 周一到周四消费送4倍发点，周末5、6日买1000时，满100还能折10元。
2: 全银加配4周年庆，爽日子都是被逼出来的。
3: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4: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3: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5: 宝岛钟表公司。
6: 土地可以换现金，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快洽2720-8889转2679，或搜寻北市府新工处。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7: 干嘛？阿妈说古达古达因。
8: 把出钱来跟都是去北市府阿来群组，要阿在是不但哟。那啥，其他暑假跟在马祖，我拉伊抓古在古根啊，是番路的。
7: 干嘛？爱吃去北市那样，家里没钱端那去八百七个啊，故事。妈呀，马沙路段伊尼加苏吉纳克亮昂巴拉嘎草草，阿软赖呀，沙维达阿蒙达沃达斯吉纳姆的母哟，爱穿心里巴斯马劳，麻烦那金融消费评议中心，阿、哎、呀。

FM 93.5，好事935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

0: 吉安青豪宅588万起，轻松入住豪宅。
1: 豪宅都在公园边，我家住在公园里。600平专属庭园，开放空间。
2: 国小、国中、麦当劳、宝雅、全联、屈臣氏等药妆店，全国电子、黄昏市场、银行、邮局都在500公尺内，走路就能到达，省下油钱，足够再买个停车位。
0: 新皇朝建设，天悦0385333398。
3: 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地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地基金。
4: 我不想让生命留下遗憾，云逸生命环保葬优良品牌，花莲唯一以佛法为主轴的礼仪公司，临终咨询、生前整理、预立医疗照护讲座，透过教育与陪伴，回顾一生的心意，和爱的人好好说再见。吉安乡南昌路15号，0385355778，8535577。走过生命旅程，留下爱的余韵，云逸生命。
5: 得奖的是和联。和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3: 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地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地基金。
5: 这是去银行借款的我，
6: 这是等到银行放款的我。

0: 急需资金，不用再等银行手续审核。中华优质当铺，支客票贴现，方案客制化，弹性调整，手续简单，拨款超快。
1: 中山路三段175号，电话0385322228532222，853-2222，上网搜寻花莲中华优质当铺，
0: 资金周转找中华，绝对帮您想办法。

0: 听说小明忘记验车被罚钱了。
1: 真的假的？出厂满5年，每年都要定期检验，逾期罚500，超过半年没验罚3000，还会被注销牌照。哎，
0: 对啊，好险我早就申请检讯通知，不怕忙到忘记。
1: 今年还推出机车定检一通知，快上网或扫 QR Code 申请。环境即时通 App、简讯、Email 或 Line 都会提醒，管道多元更便利。花莲县环境保护局广告。
2: 哎，你变得很不一样哎！这次计划连经理都说好，
3: 因为我去东华大学管理学院硕士学分班进修啊，国际系、气管系、高阶 EMBA 硕专班都有开课哦，拓宽眼界，打造实战力。6月18报名截止，11号前享9折优惠。
2: 脸书搜寻东华 EMBA 粉专，查询课程详情资讯，或洽0389030092钟小姐。
4: 当家中长辈开始记忆退化，重复询问，减少外出，照顾的压力也悄悄增加。门诺基金会新成失智社区服务据点，提供认知活动、日间陪伴与家属支持，协助长辈维持互动与生活参与，也让照顾者能够安心与喘息。欢迎带长辈来了解，报名请洽833-8009-2002，花莲社区据点中心苗苗督导。
5: 爸，你在看什么啊？
6: 哦，我在看交投资的赖群组啊，群组里面有好多人赚到钱，我也想加入这个投资平台试看看，赚些退休金。
5: 爸，这种群组和投资平台都是诈骗
6: 啊！
5: 要记得保证获利不要信，陌生群组不要加，投资理财要找合法业者，退休理财一定要谨慎，稳健安全最重要。
6: 好，
7: 以上广告由金融消费评议中心提供。
8: 创业路上你需要的是一个安心的靠山，资金周转首选玉山当铺，房屋土地一二胎，额度高，利息最低1%，赖上免费咨询，定做专属方案，深耕经营多年，绝对可靠。吉安乡中央路3段602-1号，0385799555，8579955，上网搜寻花莲玉山当铺，玉山当铺当您永远的靠山。

早上九点上班了吗？如果已经在办公室，请保持冷静，周末还没那么快来。如果在床上，恭喜你，离起床的距离只剩一个挣扎。新鲜的空气给你焕然一新的活力，幸福的旋律唤醒你一整天的动力，鸟鸣花香，美好的早晨就从朝阳花莲开始。

0: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斯子夏季健检，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1: 以斯子台北合众汽车，
2: 远近高低各不同，只缘身在下龙湾。品冠旅游金质旅游奖认证，北越下龙湾仙境漂流。海上印度支那号身处山水壮阔之间，空中女皇双层缆车，海上桂林与海湾全景环绕，坐享5星级精品酒店，奢华龙虾晚宴，美食配美景，还有星宇航空舒适航程，品味生活就找品冠旅游。
3: 花莲县地方产业创新研发推动计划地方型 SBIR 征建中，补助聚焦于大健康城市，食材10亿，智慧应用、农业生技等在地特色产业，最高补助100万元，收件到5月29号，欢迎洽询花莲县政府青年发展中心。花莲县政府广告。
4: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5: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4: 寻宝大宝岛，买表修表。

0: 我是徐富凯，我最新的台语专辑《阿阿咪》已经数位发行，实体专辑倒数预购中，和乐音乐。
1: 想要感受好生活，就要锁定最好听的好事935，让好音乐无时无刻陪伴你。大家好，我是阿令。

0: Fresh 音乐吧。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身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妈，那个电风扇是不是要拿出来洗一洗啦？哎爸，早上我听电台说油桐花开了，哎，这个礼拜放假，我们去赏花好不好？姐，下班要陪我去买短裤哦。围着春末，好事联播网和你一起迎接夏天。
2: 阿美玛吉全新推出地瓜头目，
3: 采用多种花莲在地生产的地瓜，纯手工制造，坚持看得见。
2: 阿美玛吉地瓜头目荣获经济部工业局主办2014一县市一幸福点心金牌奖，
3: 巧妙呈现了地瓜最简单却最幸福的美味，快来品尝幸福的滋味。
4: 阿美玛吉地瓜头目0384200033。
5: 冷气开几天，电费贵三三，选冰点空调，正港台湾人制造，省电又耐操，买冷气选冰点，赞。
6: 妈妈，有曼谷闽南人按一说，
7: 闽南人都米卡多买依赖，大哥，阿鲁曼谷是丹奈，啥不怎么丹米卡多大哥？
6: 妈妈，啥都迷茫那海，米卡孙姑尼，阿卡巴卡苏阿林，啥都卡夫吉兰藏拉。Mikalum kiriman to mata turungai pinaon misir sir to paisu ku savang zarai paini anno turung misakawanai to paisu kuni。
8: 您好，我是台湾 Lady Gaga， 因为每次找银行贷款总是 delay 又嘎嘎。
9: 那就找玉山优质当铺，汽机车借款免留车，额度高，还能定制专属借贷方案，十分钟拨款，周转最快速。吉安乡中央路3段602-1号，0385799555，8579955，快搜寻花莲玉山当铺。
8: 玉山当铺，当您永远的靠山。

0: Fresh 音乐吧，
1: 他的声音征服每个挑剔的耳朵。马来西亚百冠新生刘恩君首支单曲

FM 93.5，好事935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0: 最新游轮2.0探索新号，精彩出航！台湾最美丽的欧巴桑陈美凤6月7日登船演出，近距离欢唱同乐，人气魔术师陈日升同船登场，保证让您惊呼连连。市场独家游轮敬老票，平日8.5折，皇宫套房第二位旅客半价，立即预定立新游轮探索新号。
1: 当3公尺高的巨型木偶走入街头，一场关于人类与奇幻的冒险正式展开。2026花莲国际艺术节再次邀请法国《明天我们改变一切》剧院演出三头人和他的奇美拉乐团，5月9日到10日分别在吉安国小、日出大道与北埔国小盛大登场，全场免费，诚挚邀您走进这场沉浸式的奇幻盛宴，与艺术惊喜相遇。详情请上花莲县文化局脸书、花莲县文化局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急需资金，等不及银行审核吗？来世华当铺一次解决，房屋土地一二胎借款2%低利率，当日就拨款。花莲市中山路576号，电话856-1000，856-1000，最安心的借贷选择世华当铺。
6: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我好渴哦。
1: 小宝，水不可以乱喝哟，要喝水就要喝最纯净的花莲水。
2: 全面自动化填装，拥有千万产品责任险，喝得安心，喝得健康。
1: 来自花东纵谷纯净的好水，花莲水就是花莲水，多一个字就不是真正的花莲水哟。
2: 花莲地区拥有合法水源的水公司就是花莲水，03-856-2118 856-2118。
3: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4: 听说小明忘记验车被罚钱了，
5: 真的假的？出厂满5年，每年都要定期检验，逾期罚500，超过半年没验罚3000，还会被注销牌照。哎，
4: 对啊，好险我早就申请检讯通知，不怕忙到忘记。
5: 今年还推出机车定检一通知，快上网或扫 QR Code 申请，环境即时通 App、简讯、Email 或 Line 都会提醒，管道多元更便利。花莲县环境保护局广告。
6: 能在生意上取得巨大的成功，全都要感谢我的资金好伙伴中华当铺。
7: 中华当铺房屋土地一二胎借款，用房子升资金，利率最低2%起，方案可弹性调整，快速拨款好安心。脸书 Google 搜寻花莲中华优质当铺，中山路3段175号，03-853-2222，853-2222，资金周转找中华，绝对帮您想办法。

0: 早上十点，工作进行得如何？是时候来杯咖啡，假装自己还有满满的活力。
1: 走进森林，沐浴在芬多精中，感受阳光照在脸颊上的温热。一份三明治，一杯柳橙汁，听着琴声韵乐，一首首动人悦耳的歌曲，为你补充满满的元气。

FM 九三点五，好事九三五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0: 吉安轻豪宅，588万起，轻松入住豪宅。
1: 住户挑高6米接待大厅，冷冻冷藏宅配包裹区，多功能会议室、健身房，
0: 还有感应式垃圾储藏室、空中花园等豪华设备，让你不用等包裹、赶垃圾车，生活可以更轻松。
2: 长辈安心，年轻人放心，小孩开心。
0: 新皇朝建设，天悦0385333398。
3: 给喙齿若袂栽，有时阵会卡到菜霸油啊无？今来用保利金好稳固假牙粘着剂，有双重功效，12点钟等好稳稳固条条，搁靠有效来阻挡菜霸油啊，让你给喙齿稳达达、麻麻麻，安心吃好料。今嘛，咱就来去各大药房买保利金关心您。英商科阳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北市卫基管制第115030348号，卫署一期书一字第001416号。保利金假牙粘着剂未免菌 ，SGS 检验测试报告支持保利金假牙粘着剂可粘合12小时不脱落。
4: 老板请看，事业起飞的公式很简单，就是灵活资金加上玉山当铺，企业融资服务利率最低1%，拨款快，建价额度高，最适合急需用钱的您。深耕花莲经营方案量身定做，中央路3段602-1号，0385799555，8579955，脸书 Google 搜寻玉山当铺，玉山当铺当您永远的靠山。
5: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35电台。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年度催泪的台语情歌，唱出了你我在爱情的风暴中心。郭婷云大女人般的大气与小女人细腻的矛盾美学，让整首歌余味绕梁不散，完美诠释了认输后的释怀。请听郭婷云《温爱里贝 key》。

0: 这个柴鱼会跳舞耶。
1: 小宝，你知道柴鱼是什么鱼做的吗？
0: 是什么鱼做的呀？
1: 我们到七星潭柴鱼博物馆就知道是什么鱼做的了，还可报名参加烤柴鱼花的 DIY 体验哦。
0: 好棒哦，还有好多好吃好玩的哦。
1: 花莲七星柴鱼博物馆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全面免费开放参观，电话0382361000，
0: 赶快来哟。
2: 免试入学志愿怎么填？想上顶尖大学，选对起点是关键。慈大附中是你最好的选择，这里有双语教育、科学探索，更有超强大学繁星与多元升学的优势，年年送学子进入台清交城等顶尖名校，搭配美国高中双联学位，让竞争力与国际接轨。高中免试第一志愿就选慈大附中。 Welcome to 慈济 Senior High School。
3: 干嘛？阿尼玛苏古达古达因？
4: 把出钱来跟多阿西基白叔叔阿拉群主，要阿扎西不丹哟。那啥，给阿叔家跟在马祖，乌拉伊扎古在古根阿西法鲁特。
3: 干嘛？阿扎基白叔那样，家里没见多，那基巴贝奇阿古西，妈呀！

0: 马萨路段伊尼嘎苏金纳克亮昂巴拉嘎草草阿软烂呀沙维达阿蒙达霍达斯也能不能母哟爱穿心里巴斯马捞麻烦那金融消费评议中心阿雅。
1: 谁说只有超人能救急？你的爱车也有隐藏的超能力。中华当铺汽机车借款，让爱车挺你过难关。你留车，免保人，方案客制化，拨款只要10分钟，资金困扰通通变轻松。脸书 Google 搜寻花莲中华优质当铺，吉安庆丰全联斜对面，0385322222，853222，资金周转找中华，绝对帮你想办法。

0: 一架飞机上坐着一对互不相识的男女，女的开口向空姐说：“
1: 小姐，不好意思，麻烦您给我一杯果汁好吗？”
0: 男子心想，机票那么贵，不要白不要，于是也向空姐说：“
2: 我也要。”
0: 女子过了一会又开口了：“
1: 麻烦你再给我一些水果好不好？”
0: 男子同样跟着开口说：“他也要。”后来女子小小声地告诉空姐一些话，男的根本没听到，却赶紧说：“我也要。”空中小姐这时候微笑了说：“
3: 先生，你也要卫生棉吗？”

0: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 T 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1: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2: 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低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低基金。
3: 花莲县地方产业创新研发推动计划地方型 SBIR 征建中，补助聚焦于大健康城市，食材十亿，智慧应用、农业生技等在地特色产业，最高补助100万元，收件到5月29号，欢迎洽询花莲县政府青年发展中心。花莲县政府广告。
4: 路况报告，路下咧塞车，你的心肝头嘛塞车吗？这是坐有过久引起的气机不足，快用强力铁牛铁牛运功肾，透金的锁中气，通气血，心头顺顺顺。
5: 旺林制药高士卫中药广字第10808100011号。
6: 听说小明忘记验车被罚钱了，
7: 真的假的？出厂满5年，每年都要定期检验，逾期罚500，超过半年没验罚3000，还会被注销牌照。哎，
6: 对啊，好险我早就申请检讯通知，不怕忙到忘记。
7: 今年还推出机车定检一通知，快上网或扫 QR Code 申请，环境即时通 App 简讯 Email 或 LINE 都会提醒，管道多元更便利。

就是它，不只用心照顾你的爱车，还一起照顾孩子的快乐。长良汽车检验厂提供最专业的验车服务，来验车

0: 有宽敞的休息空间，享用免费饮品和点心。现在还有爱心玩具挑选区，让孩子带回家，延续玩具新价值。每个月都会更新款式哦。吉安乡中央路三段529号，请搜寻长良汽车检验厂。
1: 阿公最近常重复问，也不太出门，我很担心。
0: 可以带他去门诺基金会新城失智据点，
1: 那里有什么帮助？
0: 白天有认知活动和陪伴互动，生活更有规律，也能减轻你的照顾压力。
1: 嗯，听起来不错，我带他去了解。
0: 门诺基金会新城失智社区服务据点，欢迎带长辈来了解。报名请洽833-8009/202喵喵督导。
2: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3: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2: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3: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4: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5: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现在是上午11点，早上的忙碌快过去了，别忘了给自己一个微笑，让身边的人也感受到你的好心情。
1: 走进森林，沐浴在芬多精中，感受阳光照在脸颊上的温热。一份三明治，一杯柳橙汁，听着琴声韵乐，一首首动人悦耳的歌曲，为你补充满满的元气。

0: 话。
1: 谁说我没有影响力的作者曲嘉瑞说，面对消耗我能量的人事物，不要浪费任何一秒钟在他们身上。
2: 吉安亲豪宅588万起，轻轻松松入住豪宅，远离断层带。采 ProSafe 双合柱中柱耐震系统，
3: 全栋采用德国进口 BWT 过滤、除滤、杀菌、净水系统，24小时社区安全监控，南亚防火助铝门，4合1电子锁，楼层隔音，进口卫浴设备，赠送樱花牌豪华厨具。
2: 新皇朝建设，天悦0385333398。
4: 哎，等等，先别滑走。啊！如果你看过木江界的梯田，就不会想待在城市里。
5: 有没有这么夸张啊？
4: 一层一层绿，铺满整个山谷，住进被梯田环绕的月柳度假村。
5: 嗯，这听起来超可以的，我想去。
4: 再走龙骨茶丘，吃米其林推荐料理，最后搭上河内文化列车。哎，你去哪？
5: 现在就出发。
4: 用心呵护您的旅程，品冠旅游。
6: 我是郑怡静，114年度综合所得税开始申报咯。选择网络申报免出门，手机、平板、电脑都可以。申报完成后，附件还可以直接上传，快速又方便。而且今年的基本生活费和长期照顾特别扣除额都有调高，负担减轻很多。网络报税好便利，暖心措施超有感。消费发票存云端，载具归户好管理。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8: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7: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9: 宝岛钟表公司。
10: 嘣嘣嘣！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35电台，我是陶喆。

粹不要认识。善良是不 talk shit， 是接受有人讨厌我。善良是不要成瘾，是躲在门里，是一道穿越疼痛的墙，是分不清路灯还是太阳。善良是艺术之王，是看着艺术像

伤痛而自卑。善良是一道眼神，善良是提到鬼魂，善良是我给你看我终于也有了，善良是你特地给我看我没有的，善良是我不想太多。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朝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0: Feed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哎呦，今天又要加班了。
2: 哦，听好戏吧。
3: 耶，毕业旅行。
4: 那你记得要带收音机啦。
5: Maggie， 今天晚上我要赶那个新的设计案。
6: 我也是哎，我们听爱情歌想灵感吧。
7: 你离不开的，
8: 我离不开的。
7: 收听粘着度第一名，
8: 第一名，好事联播网。
9: 探险从选对一台车开始，用代 Mufasa Explorer 探险版限量登场，专属探险绿涂装，消光黑铝圈，霸气外形惊艳全场，超规 Plus 满配环境影像，全景天窗，双12.3寸数位座舱，一台全给你，搭配旧换新最高折抵100,000，入主价86.9万元起，超规格 SUV 就是 Hyundai Mufasa， 快到现代汽车花莲店预约试乘。
10: 玩味翻乐园，最佳民间文化典藏馆，典藏花莲的美好记忆，更典藏13乡镇的美味传奇。最受欢迎泰鲁阁饼，人气冠军香蕉巴士，爱不释手黑潮香酥鲜虾海之味，还有更多美味都在玩味翻乐园。新城乡康乐村嘉湾17-1号玩味翻乐园，热诚欢迎您参观，0382-6-0707。
9: 得奖的是和联，和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11: 爸，你在看什么啊？
12: 哦，我在看交投资的赖群组啊，群组里面有好多人赚到钱，我也想加入这个投资平台试看看，赚些退休金。
11: 爸，这种群组和投资平台都是诈骗啊！要记得保证获利不要信，陌生群组不要加。投资理财要找合法业者，退休理财一定要谨慎，稳健安全最重要。
12: 好，
11: 以上广告由金融消费评议中心提供。

0: 位苏俄的商务官员很得意地拿出一支雪茄请英国商人。
1: 这是古巴雪茄，我们用火箭换来的。
0: 英国商人拿起雪茄闻了闻，不屑地说，
2: 这好像是劣等的雪茄嘛。
0: 被泼了一盆冷水的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R Kids， 我们的全新单曲《嗅觉系情歌》《想你了》The Sense of You， 4月17在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正式发行喽，一起释放灵魂深处的野性魅力。

0: 好事935，好事联播网。
1: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斯子夏季健检，6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以斯子台北合众汽车。
2: 妈咪，我好渴哦。
3: 小宝，水不可以乱喝哟，要喝水就要喝最纯净的花莲水。
4: 全面自动化填装，拥有千万产品责任险，喝得安心，喝得健康。
3: 来自花东纵谷纯净的好水，花莲水就是花莲水，多一个字就不是真正的花莲水哟。
4: 花莲地区拥有合法水源的水公司就是花莲水，03-856-2118，856-2118。
5: 花莲县地方产业创新研发推动计划地方型 SBIR 征建中，补助聚焦于大健康城市，食材食益、智慧应用、农业生技等在地特色产业，最高补助100万元，收件到5月29号，欢迎洽询花莲县政府青年发展中心。花莲县政府广告。
6: 我心跳白白啊，我是亚兰，顾健康我拢食一罐无香料的马玉山高纤大燕麦片，健康双调节，买对最重要，降低胆固醇，调节免疫力，让你一减二个 good 的好。
7: 以上保健功效经动物实验结果，请参阅产品包装说明。
8: 世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是支票在手里，天就要下个月才到期。
9: 别哭啦，找中华优质当铺支客票贴现，免去银行繁琐手续，方案客制化，拨款快，快速周转。

0: 绝对没问题。
1: 中山路三段175号，0385322222，853-2222，上网搜寻花莲中华优质当铺，资金周转找中华，绝对帮你。

0: 妈，我们古民能能按一说，
1: 民能能多米卡多麦依赖，卡哥，阿鲁曼哥是达奈，萨布什莫丹米卡多姆卡哥。
0: 妈妈，萨多米芒那海，米卡鲁姆古尼，阿卡巴卡苏阿林，萨多卡夫吉兰藏拉，米卡鲁姆吉里曼多马达多隆奈，比那恩米希尔希尔多白素，古萨方扎赖，巴伊尼安诺，多隆米萨卡瓦奈多白素古尼。
2: 母亲节快乐，送妈咪一个大大的拥抱。
3: 谢谢宝贝，妈咪也要送你超级大惊喜。5月9号10号我们去花莲文创园区为你而歌，有原创儿童音乐剧、动物摇篮曲音乐会，用客语和印尼语唱出爱的旋律。
2: 哇，还有绘本故事、手作体验跟街头艺人表演。
3: 五月母亲节，快来一起拥抱爱与多元文化。花莲文创园区广告。
4: 门诺基金会28年来致力在花东照顾长辈以及身心障碍弱势，提供送餐、紧急照护等居家服务。儿女放心不下，担心长辈一个人在家，让门诺基金会替你守护最重要的人。请洽专线03-833-8009转219 03-833-8009转219门诺基金会。

0: 明哦，保佑我岁岁平安，荷包平安过岁关。
1: 少年的资金困难免揪心，恭喜玉山当铺汽机车借款量身定做，额度高，利率上低一趴，够耐免费咨询，缴税季免惊啦。
2: 搜寻玉山当铺，中央路三段602-1号，服务专线857-9955，857-9955，玉山当铺当您永远的靠山。

0: 中午十二点，忙碌了一上午，是时候给自己一点喘息的机会。无论是出去走走，或是好好吃顿饭，都让这个时刻成为你的小确幸。
1: 走进森林，沐浴在芬多。
2: 吃掉月亮，一口一口。你喝下第三杯酒，说你要跟着我走。

城的酒，喝不完山城的酒。今天走，明天走，在双子座来临的时候。

0: 吉安青豪宅588万起，轻松入住豪宅。
1: 豪宅都在公园边，我家住在公园里。600平专属庭园，开放空间。
2: 国小、国中、麦当劳、宝雅、全联、屈臣氏等药妆店，全国电子、黄昏市场、银行、邮局都在500公尺内，走路就能到达，省下油钱，足够再买个停车位。
0: 新皇朝建设，天悦0385333398。
3: 花莲县地方产业创新研发推动计划地方型 SBIR 征建中，补助聚焦于大健康城市，食材食益、智慧应用、农业生技等在地特色产业，最高补助100万元，收件到5月29号。欢迎洽询花莲县政府青年发展中心。花莲县政府广告。
4: 114年度综合所得税开始申报了，选择网络申报，免出门，手机啊、平板、电脑拢会用的。申报完成了后，附件阁会当直接上传，快速阁方便。而且今年的基本生活费甲长期照顾特别扣除额拢有提悬，负担减轻真济。网络报税真便利，大型措施上有感觉。消费发票欠分端，债务规划好管理。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潮流上进 ，Phoenix 莫属。
6: 我们一致推荐
7: 小林
8: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指定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9: 配就送 Phoenix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带哦。
7: Kobayashi 小林眼镜。
10: 干嘛？阿妈说古达古达因。
11: 把出钱来跟多阿是去白水鼠阿来群主，要阿则是不但有，那啥其他暑假跟在马祖，我拉伊抓古在古根啊是发绿的。
10: 干嘛？阿因穿去白水鼠那样。家里面这一段，那给爸爸吃个啊，故事。妈呀，马上路段，伊尼家属进来去两阿巴拉嘎吵吵。阿软烂呀，啥味道？木打火蛋，给能不能木用？爱穿心里巴斯马捞，麻烦那金融消费品饮中心。哎呀，
12: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35电台，我是赵传。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有一个地方，我们不会天天挂在嘴边，但只要想起，心就会慢慢安定下来。吴声美出道十年，把自己远嫁香港后的思念，对故乡、对妈妈、对娘家的牵挂，全都唱进了《瓦给》这首歌里。

gay 不只是娘家而已，更是一个人受委屈想找依靠时永远愿意接住你的地方。这首歌唱的是离家的人心里那份说不出口的想念。

0: 有些思念不一定天天说，却一直放在心里。无声没的瓦格，唱给所有离家打拼的人，对妈妈，对故乡，对那个永远等你回来的地方最深的牵挂。
1: 探险从选对一台车开始，用代 Mufasa Explorer 探险版限量登场，专属探险绿涂装，消光黑铝圈，霸气外形惊艳全场，超规 Plus 满配环境影像，全景天窗，双12.3寸数位座舱，一台全给你。搭配旧换新，最高折抵100,000，入主价86.9万元起。超规格 SUV 就是 Hyundai Mufasa， 快到现代汽车花莲店预约试乘。
2: 幸福的秘密从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始，智慧节能再升级，用电更省，运转更安静。六星级清净科技，舒适的温度，自在的呼吸，让生活更安心。全球10,000,000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3: 身为一个优雅女主人，让你出得了厅堂，入得了厨房的，不是颜值，而是油脂。奥丽塔橄榄油，意大利最多主厨使用，意大利原装进口，100%纯度，让你的料理美味又健康。最纯粹的油，给最健康的你。意大利奥丽塔橄榄油。
4: 冷气选冰点，电费省一点，生活凉一点，负担轻一点。真正台湾人制造的冷气，冰点空调。
5: 阿美马吉全新推出地瓜头目，
6: 采用多种花莲在地生产的地瓜，纯手工制造，坚持看得见。
5: 阿美马吉地瓜头目荣获经济部工业。

0: 局主办2014一县市一幸福点心金牌奖，
1: 巧妙呈现了地瓜最简单却最幸福的美味，快来品尝幸福的滋味。
2: 阿美玛奇地瓜头目，0384200033。
3: 极致省电，舒适静音，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聪明选择，让生活更轻松。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0: Jerry 正在开车，突然间被一辆超速的车撞上，对方很不好意思的下车。Jerry 正想痛骂他几句，只见对方拿出一瓶上好的威士忌。
1: 啊，这位朋友，真是对不起啦，来，喝一点酒，压压惊吧。
0: Jerry 看他这么有诚意，就喝了几口，并且告诉对方，
2: 你也喝点吧，我看你也是惊魂未定哦。
1: 谢谢，不用了，我正在等交通警察，我开车啊，可是不喝酒的。

0: 水，
1: 全面自动化填装，拥有千万产品责任险，喝得安心，喝得健康。
0: 来自花东纵谷纯净的好水，花莲水就是花莲水，多一个字就不是真正的花莲水哦。
1: 花莲地区拥有合法水源的水公司就是花莲水，03-856-2118 856-2118。
2: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蹄疫、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防检署提供。
3: 准备高丽菜，
4: 喂，
3: 鸡肉切好了没？
4: 对手要出锅了。
5: 是，全家恒宝灵魂爆炒抢先出锅，与国民品牌大埔铁板烧强强联手，推出满满高丽菜豆芽菜铁板面、爆炒鸡丁饭、黑胡椒猪肉铁板炒面面包等超多铁板料理，
3: 正宗台式铁板香气，铜板价就买得到。
4: 哇，小蝌蚪啊，
5: 全家恒宝系列。
6: 亚弟，创业辛苦了，五月税金压力大吧？
7: 哎呀，手上一堆客票没法变现，正愁没钱商量。
6: 找在地经营多年的玉山当铺就好啦，支客票贴现，利率最低1%，拨款有够快，上 LINE 就能免费咨询。吉安乡中央路3段602-1号，857-9955，857-9955，上网搜寻花莲玉山当铺，玉山当铺，当您永远的靠山。

0: 想买车但预算不够，
1: 找汇丰汽车花莲所，入主 X-Force 享低头款、低月付、日付200元起，再享15000配件金。快洽0383516575，花莲县吉安乡中山路3段97号。
0: 那假日想出游没车怎么办？
1: Yummy Car 汇丰携行租车，方便又划算哦，车款多，预约快，联络汇丰汽车保养厂0382355757，旅游免烦恼。
2: 准备好开跑了吗？2026花莲太平洋纵谷半程马拉松正式开放报名，
3: 9月19号就在花莲美伦田径场热血起跑，21K、10K、5K 任你挑战。
2: 即日起到5月15号限额报名，前3000名还送运动包。
3: 来花莲一边跑一边看山看海，用脚步感受最美风景。
2: 现在就报名，一起超越极限。
3: 以上为花莲市公所广告。
4: 你变得很不一样哎！这次计划连经理都说好，
5: 因为我去东华大学管理学院硕士学分班进修啊，国际系、气管系、高阶 EMBA 硕专班都有开课哦，拓宽眼界，打造实战力。6月18报名截止，11号前享9折优惠。
4: 脸书搜寻东华 EMBA 粉专查询课程详情资讯，或洽0389030092钟小姐。
5: 要开店，要报税，要出游，五月计划很多，预算却不够。
1: 快找中华优质当铺，汽机车贷款方案最弹性，帮您把爱车变现金，解决资金缺口，快速拨款，随借随还。中山路3段175号，

0: 下午一点，你的心情还好吗？不管你正沉浸在工作、学习，还是单纯想放松一下，好事联播网的好音乐持续陪伴你。
1: 徐徐的海风，辽阔的天空，惬意的午后时光，跟着浪花拍打的节奏，哼唱一首又一首的好歌。欢迎来到蔚蓝海岸。

0: 好久没放松了，好想去海边哦。
1: 行李收一收，我们现在就出发，带你飞富国岛。这次我们入住奢华独栋泳池 villa， 超旧的。
0: 哇，那有什么好吃的吗？
1: 有，岛屿海味随你吃，重点是龙虾吃到饱。
0: 龙虾吃到饱，
1: 晚上还有超浪漫的海洋花火秀哦。
0: 这真的是最棒的礼物啦。
1: 极致奢华富国岛，快搜寻品冠旅游。
2: 哎、欸，啊！你咧创啥？贵币安尼寻求问题，强烈成这样，啊，是要挖几摆？
3: 头诶，这粉光料足歹抓啦！
4: 用冠盟第一年呢、啊、，ISO 认证，解决传统粉光缺点，打开加水就能施工，免过筛，免调笔，不会混料不均，省时又省力。搜寻冠盟第一年水泥沙包。
5: 懂吃的你不能错过古胜翠绿鲜沙拉酱，严选天然食材，不含防腐剂，五种口味，凉拌、蘸酱都美味，新鲜好食感就要这一味。Coco Molly 古胜翠绿鲜沙拉酱。
1: 哎，五月报税荷包大失血，玉山优质当铺汽机车借款，让你资金不卡关，在地深耕经营，免流车，额度高，利率最低只要1%。赖上免费咨询，拨款快速又方便。上网搜寻花莲玉山当铺，吉安乡中央路3段602-1号，0385799955，857-9955。玉山当铺，当您永远的靠山。嘟嘟嘟嘟嘟，
6: 935。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35电台，我是陈晓东。

0: 在身边。
1: Fresh 音乐吧，
2: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告诉自己还是要相信爱情，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小时候觉得妈妈就像超人一样会一直保护着我们，长大后才发现原来妈妈不是无所不能，所以现在换我们来保护妈妈吧。我是颜真兰，在好事联播网祝福全天下的妈妈身体健康，母亲节快乐。
2: 哇，这个柴鱼会跳舞耶。
3: 小宝，你知道柴鱼是什么鱼做的吗？
2: 是什么鱼做的呀？
3: 我们到七星潭柴鱼博物馆就知道是什么鱼做的了，还可报名参加烤柴鱼花的 DIY 体验哦。
2: 好棒哦，还有好多好吃好玩的哦。
3: 花莲七星柴鱼博物馆每天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全面免费开放参观，电话03-8236-100，
2: 赶快来哟。
4: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领先业界革命性突破，比一般变频再节省10-15%用电。六星级净化系统，舒适更静音，全球10,000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5: 爸，你在看什么啊？
6: 哦，我在看交投资的 LINE 群组啊，群组里面有好多人赚到钱，我也想加入这个投资平台试看看。赚些退休金。
5: 爸，这种群组和投资平台都是诈骗
6: 啊！
5: 要记得保证获利不要信，陌生群组不要加，投资理财要找合法业者，退休理财一定要谨慎，稳健安全最重要。
6: 好，
5: 以上广告由金融消费评议中心提供。
4: 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创空调新世纪， AI 智慧节能，省电再升级。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7: 自从有了宝宝，生活更讲究无毒安全。买系统家具装潢前，一定要选比 F1 等级还高的龙江 F0 无毒防蟑健康版，天然除虫菊与樟脑素，蟑螂不敢靠近，无毒健康，我们更安心。宝贝家人的每一天，系统橱柜专家就是龙江。

0: 在警察局里，警察正在询问被殴打受伤的被害者。
1: 你能描述一下打你的人他的相貌吗？
2: 当然可以。
1: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2: 因为我就是形容他的样子才被打的。

跟着浪花拍打的节奏，哼唱一首又一首的好歌。这里是好事935蔚蓝海岸。

0: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 T 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0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1: Isuzu 台北。

0: 合众汽车。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身为一个优雅女主人，让你出得了厅堂、入得了厨房的，不是颜值，而是油脂。奥丽塔橄榄油，意大利最多主厨使用，意大利原装进口，百分百纯度，让你的料理美味又健康。最纯粹的油，给最健康的你。意大利奥丽塔橄榄油。
6: 报告，只有衣柜、橱柜安全无毒。
7: 不可能，这是怎么做到的？
6: 找到了，因为他们使用比 F1 等级还高的龙江 F0 无毒防蟑健康版，含天然除虫菊与樟脑素，驱赶蟑螂，健康防护，宝贝家人每一天。
8: 系统橱柜专家就是龙江。
9: 我是林夕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龚元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 Lo-Fi Hi-Fi。

0: Surprise！
1: 哎，又买新玩具给儿子了。
0: 刚刚去验车，顺便带回来的啦。长良汽车检验厂不只提供最专业的验车服务，五星级休息室、点心饮品，现在还有爱心玩具挑选区，每个月更新款式。
1: 欢迎爸妈来验车挑玩具，孩子开心，玩具更有价值。
0: 吉安乡中央路三段529号，快搜寻长良汽车检验厂。
2: 北北可以出院喽！
3: 哎，最近身体越来越差，视力模糊，一个人住又没有儿女照顾，该怎么办呢？
2: 你需要门诺基金会的帮助吗？门诺提供各项居家服务，照护独居长者或身障者的日常，协助他们服药、吃饭。在花莲28年，秉持专业的服务精神，细心守护每个人。请洽专线03-833-8009转219，门诺基金会。
4: 年底缺资金，把人是进进进，我是桑桑桑。因为中华当铺汽车借款，额度高，拨款快，利率最低2%，方案还能客制化，资金周转超轻桑。电话853-2222，853-2222，吉安庆丰全联斜对面，中山路三段175号。脸书 Google 快搜寻花莲中华优质当铺，资金周转找中华，绝对帮您想办法。

0: 下午两点，午后的时光最适合给自己一点喘息，闭上眼睛深呼吸，让所有的烦恼暂时放开，给自己一点温柔的空间。
1: 徐徐的海风，辽阔的天空，惬意的午后时光，跟着浪花拍打的节奏，哼唱一首又一首的好歌。欢迎来到蔚蓝海岸。

是给你的世界，是给我心所爱，我最后的姿态。是给你的世界，是给我心所爱。

0: 吉安青豪宅588万起，轻松入住豪宅。
1: 住户挑高六米接待大厅，冷冻冷藏宅配包裹区，多功能会议室、健身房，
0: 还有感应式垃圾储藏室、空中花园等豪华设备，让你不用等包裹、赶垃圾车，生活可以更轻松。
2: 长辈安心，年轻人放心，小孩开心。
0: 新皇朝建设，天悦0385333398。
3: 妈妈，我们国民能能按一说。
4: 民能能都米卡多买依赖，卡哥，阿鲁曼哥是丹奈，啥不怎么丹米卡多卡哥。
3: 妈妈，啥都迷茫那海，米卡鲁姆古尼，阿卡巴卡苏阿林，啥都卡夫吉兰藏拉，米卡鲁姆吉里曼多马达多隆奈，比那恩米希尔希尔多白素，古萨方扎赖，巴伊尼安努多隆米萨卡瓦奈多白素古尼。
5: 探险从选对一台车开始，用代 Mufasa Explorer 探险版限量登场，专属探险绿涂装，消光黑铝圈，霸气外形惊艳全场，超规 Plus 满配环境影像、全景天窗、双12.3寸数位座舱，一台全给你，搭配旧换新最高折抵100,000，入主价86.9万元起，超规格 SUV 就是用代 Mufasa， 快到现代汽车花莲店预约试乘。
6: 有音乐陪伴的生活最快乐，这里是好事935，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年度催泪的台语情歌，唱出了你我在爱情的风暴中心。郭婷云大女人般的大气与小女人细腻的矛盾美学，让整首歌余味绕梁不散，完美诠释了认输后的释怀。请听郭婷云《温爱离别去》。

0: 幸福的秘密从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始，智慧节能再升级，用电更省，运转更安静。六星级清净科技，舒适的温度，自在的呼吸，让生活更安心。全球亿万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省格力，世界的格力。
1: 路况报告，路下咧塞车，你的心肝头嘛塞车吗？这是坐有过久引起的气气不足，快用强力铁牛，铁牛运功身。透金的锁中气，通气血，心头顺顺顺。
2: 旺林制药高士卫中药广字第10808100011号。
0: 极致省电，舒适静音，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聪明选择，让生活更轻松。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3: 两趴就是两趴，世华当铺汽机车借款月息最低两趴，快速拨款免流车，专人服务，合法专业。花莲市中山路576号，电话856100，856100，最安心的借贷选择，世华当铺。
4: 大家好，我是彭振，推荐我的新歌《诅咒斗鸡》。

0: 有一位男子神色慌张地冲进警局。
1: 警官，帮帮忙，帮帮忙，把我关进牢里，刚刚我打狗不小心打到我太太了。
2: 你打死他了吗？
1: 没有，糟就糟在这里，所以请你快把我关起来吧，求求你了。

跟着浪花拍打的节奏，哼唱一首又一首的好歌。这里是好事935蔚蓝海岸。

0: 好事935，好事联播网。
1: 妈咪，我好渴哦。
2: 小宝，水不可以乱喝哟，要喝水就要喝最纯净的花莲水。
3: 全面自动化填装，拥有千万产品责任险，喝得安心，喝得健康。
2: 来自花东纵谷纯净的好水，花莲水就是花莲水，多一个字就不是真正的花莲水哟。
3: 花莲地区拥有合法水源的水公司就是花莲水，0385621188562118。
4: 在施工品质决定价值的时代，冠盟第一年，工程级精品诞生。
5: 新一代环保粉光料 ISO9001 认证，
4: 免过筛、免调壁，打开加水就能施工，避免混料不均与菌裂不平，
5: 省时省力，打造完美平整度。
4: 搜寻冠盟第一年水泥沙包。
6: 创业找金源，银行审核要3天，朋友考虑要1周，中华当铺只要10分钟。中华优质当铺汽车借款借贷方案客制化，弹性调整，免流车，快速审核，资金轻松就到手。脸书 Google 搜寻花莲中华优质当铺，中山路3段175号，0385322222，853-2222，资金周转找中华，绝对帮您想办法。
7: 大家好，我是郭庭筠，推荐我的新歌《阮爱你袂起》。

跟着浪花拍打的节奏，哼唱一首又一首好歌。这里是好事935蔚蓝海岸。

0: 紧每个挑剔的耳朵。马来西亚百冠新生刘恩君首支单曲《和光同尘》，献给正在低潮的你。
1: 玩味翻乐园，最佳民间文化典藏馆，典藏花莲的美好记忆，更典藏十三乡镇的美味传奇。最受欢迎泰鲁阁饼，人气冠军香蕉巴士，爱不释手黑潮香酥鲜虾海之味，还有更多美味都在玩味翻乐园。新城乡康乐村嘉湾17-1号玩味翻乐园，热诚欢迎您参观。03-826-0707。
2: 玩美丽人，精彩必胜！
3: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2: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4: 宝岛钟表公司。
5: 哎，小七，听说你要填慈大附中哦？
3: 对呀，那里是大学繁星与多元升学摇篮，学长姐都录取顶尖大学耶！
5: 啊，真的哦？
3: 不止哦，还有自然科技与双语实验班，更能选读美国双联学位，出国交流机会超级多。
5: 那我也要跟进，一起成为顶尖人才。
4: 高中免试第一志愿慈大附中 ，Welcome to 慈济 Senior High School。
5: 我的爱车从现在起再也不用担心跟你分开了，因为玉山当铺汽机车借款免流车，建价额度高，利率最低1%，弹性还款，赖免费咨询，立刻解决所有资金问题。 Google 及脸书搜寻花莲玉山当铺，吉安乡中央路3段602-1号，03-857-9955，03-857-9955，玉山当铺当您永远的靠山。

0: 下午三点，听着音乐，心情也跟着舒展。锁定好事联播网，让你的下午时光变得更有温度。
1: 徐徐的海风，辽阔的天空，惬意的午后时光，跟着浪花拍打的节奏，哼唱一首又一首的好歌。欢迎来到蔚蓝海岸。

FM 九三点五，好事九三五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

0: finesse.
1: Trout fresh.
0: 这首歌送给那些晚上加班的夜猫子们。
2: 像你吗？
0: 对啊，
2: 你跟我一样。
0: 哎，为什么？你为什么？哎。

0: 话。
1: 空中摄影师齐柏林说，人类需要跟动物相处，借此提醒自己作为一个人应该有的同理心，应该有的柔软人性的部分。
2: 吉安亲豪宅588万起，轻轻松松入住豪宅，远离断层带。采 ProSafe 双合柱中柱耐震系统，
3: 全栋采用德国进口 BWT 过滤、除滤、杀菌、净水系统，24小时社区安全监控，南亚防火助铝门，4合1电子锁，楼层隔音，进口卫浴设备，赠送樱花牌豪华厨具。
2: 新皇朝建设，天悦0385333398。
4: 你喜欢慢活旅行还是行程满满？
5: 慢活旅行。
4: 对旅伴的要求？
5: 希望是小丑鱼、水母还有鲨鱼。
4: 没问题，品冠旅游泊流星向导，让你尽情感受生活的宁静、潜水的乐趣，收集大断层、水母湖必去潜点，星向导赏流星，仰望绝美星空，五星老爷饭店开窗就是海。
5: 泊流精致旅游行程，快搜寻品冠旅游。
6: 假牙不稳固，常常卡食物残渣吗？快使用保丽净好稳固假牙粘着剂，它有双重功效，12小时长效稳固，更有效阻隔食物残渣，让你的假牙好稳固、好密合，安心享美食。现在就到各大药局购买保丽净，关心您。英商科阳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北市卫计管字第115030348号，卫署一期书一次第001416号。保丽净假牙粘着剂未免菌 ，SGS 检验测试报告支持保丽净假牙粘着剂可粘合12小时不脱落。
7: 有种守护，四季出游都心安。
8: 哎呦，难的啦，更靠心安哦。
9: 请放心，专人即将抵达。
10: 您好，心安到了，坚持专人抵达事故现场服务。
7: 心安到了，心更安了。心安东京海上产险，
10: 土地可以换现金。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快洽2720-8889-2679，或搜寻北市府新工处。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11: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35电台，我是 B 毕淑静。

0: Pocket Time。
1: Fresh 音乐吧。
2: 说出我的名字，让我真的存在。
3: TZ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超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0: Be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哦，最近好热哦。哎，周末我想要去买短裤。
2: 短裤？你去年不是买了好几件吗？
1: 哎呦，我想要找小碎花跟牛仔裤的款式啦，你知道吗？
3: 好事联播网在初夏和你一起展现自信，享受骄阳魅力。
0: 探险从选对一台车开始，用代 Mufasa Explorer 探险版限量登场，专属探险绿涂装，消光黑铝圈，霸气外形惊艳全场。超规 Plus 满配环境影像、全景天窗、双12.3寸数位座舱，一台全给你，搭配就。

0: 换新最高折抵100,000，入主价86.9万元起，超规格 SUV 就是 Hyundai Mufasa， 快到现代汽车花莲店预约试乘。
1: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领先业界革命性突破，一般变频再节省10%到15%用电，6星级净化系统，舒适更静音，全球10,000,000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2: 干嘛？阿尼玛苏古达古达因。
3: 把出钱来跟多阿西基白水鼠阿拉群主，要阿加西不丹哟。那啥，给阿苏加跟在马祖，乌拉伊扎古在古根阿西法鲁特。
2: 干嘛？爱吃基白水那样，咖喱面前端那基巴贝奇阿古西，玛雅马萨鲁端伊尼加苏金拉克亮阿巴拉加草草。软烂呀，三维的阿姆达沃达斯也能不能母哟？爱穿心里巴斯马捞，麻烦呢，金融消费品议中心。哎呀，
1: 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创空调新世纪 ，AI 智慧节能，省电再升级。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4: 阿美马吉全新推出地瓜头目，
5: 采用多种花莲在地生产的地瓜，纯手工制造，坚持看得见。
4: 阿美马吉地瓜头目荣获经济部工业局主办2014一县市一幸福点心金牌奖，
5: 巧妙呈现了地瓜最简单却最幸福的美味，快来品尝幸福的滋味。
4: 阿美马吉地瓜头目，03-842-0033。

跟着浪花拍打的节奏，哼唱一首又一首的好歌。这里是好事935蔚蓝海岸。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R-Kids， 我们全新单曲《嗅觉系情歌》《想你了》The Sense of You， 4月17在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正式发行喽，一起释放灵魂深处的野性。

0: 当三公尺高的巨型木偶走入街头，一场关于人类与奇幻的冒险正式展开。2026花莲国际艺术节再次邀请霸国，明天我们改变一切剧院演出三头人和他的奇美拉乐团。5月9日到10日，分别在吉安国小日出大道与北埔国小盛大登场，全场免费，诚挚邀您走进这场沉浸式的奇幻盛宴，与艺术惊喜相遇。详情请上花莲县文化局脸书。花莲县文化局广告。
1: 花莲县地方产业创新研发推动计划地方型 SBIR 征建中，补助聚焦于大健康城市，食材食艺、智慧应用、农业生技等在地特色产业，最高补助100万元，收件到5月29号。欢迎洽询花莲县政府青年发展中心。花莲县政府广告。
2: 我心跳白白啊，我是亚兰，够健康，我拢食一罐无香料的马玉山高纤大燕麦片，健康双调节，买对最重要，降低胆固醇，调节免疫力，让你一天二个 good 的好。
3: 以上保健功效经动物实验结果，请参阅产品包装说明。
4: 哎呦，有鸟气哦！
5: 天若变寒，鸟气就对厝内味，就爱禁用上联连鼠板，上联较大地，黏较会条，黏鸟气上简单，黏鸟气上轻松。请指明上联连鼠板，因为上黏。
6: 创业路上，你需要的是一个安心的靠山，资金周转首选玉山当铺，房屋土地一二胎，额度高，利息最低1%，赖上免费咨询，定做专属方案，深耕经营多年，绝对可靠。吉安乡中央路3段602-1号，0385799955，8579955，上网搜寻花莲玉山当铺，玉山当铺当您永远的靠山。

0: 听说小明忘记验车被罚钱了。
1: 真的假的？出厂满5年，每年都要定期检验，逾期罚500，超过半年没验罚3000，还会被注销牌照。哎，
0: 对啊，好险我早就申请检讯通知，不怕忙到忘记。
1: 今年还推出机车定检一通知，快上网或扫 QR Code 申请。环境即时通 App、简讯、Email 或 Line 都会提醒，管道多元更便利。花莲县环境保护局广告。
2: 母亲节快乐，送妈咪一个大大的拥抱。
3: 谢谢宝贝，妈咪也要送你超级大惊喜。5月9号、10号，我们去花莲文创园区为你而歌，有原创儿童音乐剧、动物摇篮曲音乐会，用客语和印尼语唱出爱的旋律。
2: 哇，还有绘本故事、手作体验跟街头艺人表演。
3: 5月母亲节，快来一起拥抱爱与多元文化。花莲文创园区广告。
4: 生病长期卧床或意外受伤，或者是行动不便，烦恼辅具买了贵桑桑又占空间。门诺基金会设有爱心辅具银行，提供病床、轮椅、拐杖等租借服务，据点遍布花东地区，电话预约，快速配送，租借辅具超便利。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晚上6点，周六早上8点到下午5点，请洽03-823-7331。这是去银行借款的我，
5: 这是等到银行放款的我。
6: 急需资金，不用再等银行手续审核。中华优质当铺，直客票贴现，方案客制化，弹性调整，手续简单，拨款超快。
4: 中山路3段175号，电话03-853-2222，853-2222，上网搜寻花莲中华优质当铺，
6: 资金周转找中华，绝对帮您想办法。

0: 现在是下午4点，一天的努力即将进入尾声，坚持一下，再努力一点点，成功就离你更进一步。
1: 繁忙的车流，闪烁的霓虹，在夕阳落下之后，雀跃的音符

0: 吉安青豪宅588万起，轻松入住豪宅。
1: 豪宅都在公园边，我家住在公园里。600平专属庭园，开放空间。
2: 国小、国中、麦当劳、宝雅、全联、屈臣氏等药妆店，全国电子、黄昏市场、银行、邮局都在500公尺内，走路就能到达，省下油钱，足够再买个停车位。
0: 新皇朝建设，天悦0385333398。
3: 妈妈坐轮椅不方便上下计程车，要怎么去医院？带长辈看医生有交通不便的困扰吗？门诺基金会帮帮你。门诺基金会有长照巴士、富康巴士到府接送服务，提供失能者、身障者无障碍交通廊道，让长辈踏出家门不再困难。欢迎符合长照资格或领有身障手册的朋友，致电03-836-0033，门诺基金会花莲交通中心。
4: 感受原味，回归纯粹，全家 Famicolet 全新推出黄金奇异果银耳露、玫瑰荔枝果茶、桂花蜜桃果茶等多款清爽饮品，现在指定饮料点心、生活用品，券2件8折，3件77折。

0: 75元以上商品任三件，还能加购全家长颈积木，原食材真实味，就选全家宝米口类。
1: Venus 一致推荐小林眼镜，专业多焦，百万片精准匹配。现在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送你 Venus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带哦。
2: Kobayashi 小林眼镜。
3: 得奖的是和联，和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4: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35电台，我是陈珊妮。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有一个地方我们不会天天挂在嘴边，但只要想起，心就会慢慢安定下来。吴声美出道十年，把自己远嫁香港后的思念，对故乡，对妈妈，对娘家的牵挂，全都唱进了《瓦给》这首歌里。

给不只是娘家而已，更是一个人受委屈想找依靠时永远愿意接住你的地方。这首歌唱的是离家的人心里那份说不出口的想念。

0: 有些思念不一定天天说，却一直放在心里。无声没的瓦给，唱给所有离家打拼的人，对妈妈，对故乡，对那个永远等你回来的地方最深的牵挂。
1: 探险从选对一台车开始，用代 Mufasa Explorer 探险版限量登场，专属探险绿涂装，消光黑铝圈，霸气外形惊艳全场，超规 Plus 满配环境影像，全景天窗，双 12.3 寸数位座舱，一台全给你，搭配旧换新最高折抵100,000，入主价86.9万元起，超规格 SUV 就是 Hyundai Mufasa， 快到现代汽车花莲店预约试乘。
2: 花莲县地方产业创新研发推动计划地方型 SBIR 征建中，补助聚焦于大健康城市，食材十亿，智慧应用、农业生技等在地特色产业，最高补助100万元，收件到5月29号，欢迎洽询花莲县政府青年发展中心。花莲县政府广告。
3: 哇，这个柴鱼会跳舞耶！
4: 小宝，你知道柴鱼是什么鱼做的吗？
3: 是什么鱼做的呀？
4: 我们到七星潭柴鱼博物馆就知道是什么鱼做的了，还可报名参加烤柴鱼花的 DIY 体验哦。
3: 好棒哦，还有好多好吃好玩的哦。
4: 花莲七星柴鱼博物馆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全面免费开放参观，电话03-8236-100，
3: 赶快来哟。
5: 创造美味料理的关键，首先要有好的油脂。奥丽塔高温专用葵花油，大火快炒不怕油烟味，轻松维持不黏腻的干净厨房。RPET 环保永续宝特瓶包装，奥丽塔高温专用葵花油，全联好评热销中。最纯粹的油，给最健康的你。
6: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7: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8: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雀跃的音符蠢蠢欲动，好事九三五万家灯火，用一首首的好歌点亮城市的每个角落。

FM 93.5，好事935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0: 给你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这里是好事935电台。每一年都会举办的太平洋纵谷马拉松今年将在9月19号开跑，各位朋友们是不是也非常期待呢？今年是不是要参加啊？2026花莲太平洋纵谷马拉松有 5K 的迷你马、 10K 的小马跟 21K 的半马，目前已经开放报名咯，前3000名完成报名缴费成功，还有运动健身包，跑者们还能够享受到各个店家带给你的好康优惠以及完赛奖、名次奖，所以欢迎全国热爱路跑运动的民众报名参加。想要了解活动的详情跟报名的资讯，你都可以直接上网去搜寻2026太平洋纵谷马拉松。
1: 妈咪，我好渴哦。
2: 小宝，水不可以乱喝哟，要喝水就要喝最纯净的花莲水。
3: 全面自动化填装，拥有千万产品责任险，喝得安心，喝得健康。
2: 来自花东纵谷纯净的好水，花莲水就是花莲水，多一个字就不是真正的花莲水哟。
3: 花莲地区拥有合法水源的水公司就是花莲水，03-856-2118 856-2118。
4: 哎，高中你选好了没？
5: 当然要选海星中学啊！
4: 啊，这么快决定？
5: 完全免试入学，有10000元奖学金哎！普通科国立录取超过50%，原师班100%上国立，还有台家双联学程超强，幼保、服装、试社、运动休闲、广告、多媒体设计也任你选哦！
4: 好赞哦！
5: 快搜寻海星中学或拨打824-2560，海星中学一所值得您选读的好学校。
6: 爸，你在看什么？
7: 哦，我在看交投资的赖群组啊，群组里面有好多人赚到钱，我也想加入这个投资平台试看看，赚些退休金。
6: 爸，这种群组和投资平台都是诈骗
7: 啊！
6: 要记得保证获利不要信，陌生群组不要加，投资理财要找合法业者，退休理财一定要谨慎，稳健安全最重要。
7: 好，
6: 以上广告由金融消费评议中心提供。

0: 能在生意上取得巨大的成功，全都要感谢我的资金好伙伴中华当铺。
1: 中华当铺房屋土地一二胎借款，用房子生资金，利率最低2%起，方案可弹性调整，快速拨款好安心。脸书 Google 搜寻花莲中华优质当铺，中山路三段175号，0385322222，853222222，资金周转找中华，绝对帮您想办法。

雀跃的音符蠢蠢欲动，好事935，万家灯火，用一首首的好歌点亮城市的每个角落。

0: 就是它，不只用心照顾你的爱车，还一起照顾孩子的快乐。长良汽车检验厂提供最专业的验车服务，来验车有宽敞的休息空间，享用免费饮品和点心，现在还有爱心玩具挑选区，让孩子带回家延续玩具新价值，每个月都会更新款式哦。吉安乡中央路三段529号，请搜寻长良汽车检验厂。
1: 听说小明忘记验车被罚钱了，
2: 真的假的？出厂满5年，每年都要定期检验，逾期罚500，超过半年没验罚3000，还会被注销牌照。哎，
1: 对啊，好险我早就申请检讯通知，不怕忙到忘记。
2: 今年还推出机车定检一通知，快上网或扫 QR Code 申请，环境即时通 APP 简讯、email 或 line 都会提醒，管道多元更便利。花莲县环境保护局广告。
1: 谁才是秀林最强厨神？2026秀林原味山海连线，秀林三宝红梨、树豆、珊瑚椒料理争霸战，火力全开。5月22、23就在东方夏威夷旧址，不只要看精彩厨艺对决，德鲁古风味市集等你来挖宝，领取秀林原味精，还能大玩食农。详情快搜寻秀林乡公所。花莲县秀林乡公所广告。
3: 您好，我是台湾 Lady Gaga， 因为每次找银行贷款总是 delay 又嘎嘎。
4: 那就找玉山优质当铺，汽机车借款免流车，额度高，还能定制专属借贷方案，10分钟拨款，周转最快速。吉安乡中央路三段602-1号，0385799955，8579955，快搜寻花莲玉山当铺。
3: 玉山当铺，当您永远的靠山。

0: 傍晚五点，准备下班下课了吗？不论是在车上、家里或是办公室，记得锁定好事联播网，让好歌带走你一天的疲惫。
1: 繁忙的车流，闪烁的霓虹，在夕阳落下之后，雀跃的音符蠢蠢欲动。用一首首的好歌点亮城市的每个角落，欢迎进入万家灯火。

0: 吉安青豪宅588万起，轻松入住豪宅。
1: 住户挑高六米接待大厅，冷冻冷藏宅配包裹区，多功能会议室、健身房，
0: 还有感应式垃圾储藏室、空中花园等豪华设备，让你不用等包裹赶垃圾车，生活可以更轻松。
2: 长辈安心，年轻人放心，小孩开心。
0: 新皇朝建设，天悦0385333398。
3: 带我独享日出黄金桥美景，接着穿梭法国古堡，思想十九世纪的欧洲风情。
4: 哇，你男友太浪漫了！
3: 是品冠旅游，让我体验浪漫中越行程。搭乘星宇航空，夜宿巴拿山美居法国村，漫步惠安古城，遇见世界文化遗产，安排五星饭店度假，享用浪漫法式晚餐，龙虾吃到饱，荣获多次金奖肯定。快搜寻品冠旅游。
5: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6: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5: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7: 宝岛钟表公司。
8: 姐，母亲节要怎么陪老妈？
9: 用新贝基金，用心陪伴她，严选土鸡与养生食材，含有 BCAA 及胶原蛋白，滋养妈妈的每一天。
10: 母亲节，给妈妈最好的新贝基金。
9: 7-Eleven 康士美圣德科斯限时优惠8折起。
11: 老板请看，事业起飞的公式很简单，就是灵活资金加

0: 加上玉山当铺，企业融资服务利率最低1%，拨款快，建价额度高，最适合急需用钱的您。深耕花莲经营，方案量身定做，中央路3段602-1号，0385799555，8579955，脸书 Google 搜寻玉山当铺，玉山当铺当您永远的靠山。
1: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是935电台，我们是 IO。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告诉自己还是要相信爱情。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哎呦，今天又要加班了。
2: 哦，听好戏吧。
3: 耶，毕业旅行。
4: 那你记得要带收音机啦。
5: Maggie， 今天晚上我要赶那个

0: 新的设计案。
1: 我也是哎，我们听爱情歌小灵感吧。
2: 你离不开的，
3: 我离不开的。
2: 收听粘着度第一名，
3: 第一名，好事联播网。
4: 探险从选对一台车开始，用代 Mufasa Explorer 探险版限量登场，专属探险绿涂装，消光黑铝圈，霸气外形惊艳全场，超规 Plus 满配环景影像，全景天窗，双12.3寸数位座舱，一台全给你，搭配旧换新最高折抵100,000，入主价86.9万元起，超规格 SUV 就是 Hyundai Mufasa， 快到现代汽车花莲店预约试乘。
5: 幸福的秘密从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始，智慧节能再升级，用电更省，运转更安静。六星级清净科技，舒适的温度，自在的呼吸，让生活更安心。全球10,000,000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6: 玩味翻乐园，最佳民间文化典藏馆，典藏花莲的美好记忆，更典藏13乡镇的美味传奇。最受欢迎泰鲁阁饼，人气冠军香蕉巴士，爱不释手黑潮香酥鲜虾海之味，还有更多美味都在玩味翻乐园，新城乡康乐村嘉湾17-1号玩味翻乐园，热诚欢迎您参观，0382-6-0707。
7: 妈妈，我们国民能能安一说，
8: 民能能都米卡多麦依赖，卡哥，阿鲁。曼谷是大奈，啥不怎么单？米卡多姆卡哥。
7: 妈妈，啥都迷茫呐嗨，米卡隆古尼，阿卡巴卡苏阿林，啥都卡夫吉兰藏拉，米卡隆吉里曼多马达多隆爱，比那恩米希尔希尔多白素，古萨方扎赖，巴伊尼安诺，德隆米萨卡瓦奈多白素古尼。
5: 极致省电，舒适静音，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聪明选择，让生活更轻松。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雀跃的音符蠢蠢欲动，好事935万家灯火，用一首首的好歌点亮城市的每个角落。

0: Fresh 音乐吧，
1: 他的声音征服每个挑剔的耳朵。马来西亚百冠新生刘恩君，首支单曲

0: 好事联播网，好事935电台。
1: 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低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低基金。
2: 听说小明忘记验车被罚钱了，
3: 真的假的？出厂满5年，每年都要定期检验，逾期罚500，超过半年没验罚3000，还会被注销牌照。哎，
2: 对啊，好险我早就申请简讯通知，不怕忙到忘记。
3: 今年还推出机车定检一通知，快上网或扫 QR Code 申请。环境即时通 App、简讯、Email 或 Line 都会提醒，管道多元更便利。花莲县环境保护局广告。
4: 哎，你变得很不一样哎！这次计划连经理都说好，
5: 因为我去东华大学管理学院硕士学分班进修啊，国际系、气管系、高阶 EMBA 硕专班都有开课哦，拓宽眼界，打造实战力。6月18报名截止，11号前享9折优惠。
4: 脸书搜寻东华 EMBA 粉专，查询课程详情资讯，或洽0389030923钟小姐。
6: 干嘛？阿妈说个大个答应。
7: 把出去那根都是去白水煮，阿来清煮。要阿家是不但有，那啥其他出家根在妈煮，我俩一桌过，但过紧啊是发绿的。
6: 干嘛？俺吃去白水那样，家里没见多，那去白不吃啊。

0: 故事。玛雅马萨路段伊尼嘎苏金拉克亮昂巴拉嘎草草阿软赖亚萨维达阿蒙达沃达斯给能不能母哟爱穿心里巴斯马劳麻烦那金融消费评议中心阿雅。
1: 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地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地基金。

雀跃的音符蠢蠢欲动，好事九三五，万家灯火，用一首首的好歌点亮城市的每个角落。

0: 准备好开跑了吗？2026花莲太平洋纵谷半程马拉松正式开放报名，
1: 9月19号就在花莲美伦田径场热血起跑，21K、10K、5K 任你挑战。
0: 即日起到5月15号限额报名，前3000名还送运动包。
1: 来花莲一边跑一边看山看海，用脚步感受最美风景。
0: 现在就报名，一起超越极限。
1: 以上为花莲市公所广告。
2: 最好的爱是懂得彼此的心理需求。5月16、17邀请伴侣、单身者参加遇见山林沟通之道，学习合作与对话，和自然一起疗愈生长。报名请搜寻花莲县家庭教育中心。花莲县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3: 哦，哎呦，
4: 这里是值班中心，阿嬷您还好吗？
3: 我不倒啊，爬不起来了。
4: 别紧张，我们马上联络您的家人和救护人员。
5: 门诺基金会防跌守护天使，24小时紧急救援连线，服务长者与身心不便者，低收跟中低收入户免费，一般户每月450元。
6: 快洽03-833-8009-312，门诺基金会送餐守护中心。
7: 强化家庭教育，提供专业课程服务。花莲家庭教育中心陪你打造幸福关系。花莲县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8: 母亲节快乐，送妈咪一个大大的拥抱。
9: 谢谢宝贝，妈咪也要送你超级大惊喜。5月9号、10号，我们去花莲文创园区为你而歌，有原创儿童音乐剧、动物摇篮曲音乐会，用客语和印尼语唱出爱的旋律。
8: 哇，还有绘本故事、手作体验跟街头艺人表演。
9: 五月母亲节，快来一起拥抱爱与多元文化。花莲文创园区广告。
10: 谁说只有超人能救急？你的爱车也有隐藏的超能力。中华当铺汽机车借款，让爱车挺你过难关，免留车、免保人，方案客制化，拨款只要10分钟，资金困扰通通变轻松。脸书 Google 搜寻花莲中华优质当铺，吉安庆丰全联斜对面，03-853-2222，853-2222，资金周转找中华，绝对帮你想办法。

0: 晚上六点，黄昏总是带着温暖和浪漫，不管你现在身处何地，愿这个时刻都能够让你找到属于自己的宁静与快乐。
1: 夜幕低垂后，是屋檐下的茶余饭后，是星空下的恋人絮语，回蓝夜话与您共同谱出夜晚的动人乐章。

FM 93.5，好事935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

0: 吉安青豪宅588万起，轻轻松松入住豪宅，远离断层带。采 ProSafe 双合柱中柱耐震系统，
1: 全栋采用德国进口 BWT 过滤、除滤、杀菌、净水系统，24小时社区安全监控，南亚防火助铝门，4合1电子锁，楼层隔音，进口卫浴设备，赠送樱花牌豪华厨具。
0: 新皇朝建设，天悦0385333398。
2: 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因为有花莲县政府青年发展中心挺我。
3: 青年创业的最强后盾，提供培力课程、创业辅导、青创贷款、竞赛及补助等奖励资源，提供青年公共参与，壮大青年创业梦想，不止成长，更能成真。马上搜寻花莲县政府青年发展中心，成就梦想，成全你的理想。
2: 花莲县政府广告。
4: 当3公尺高的巨型木偶走入街头，一场关于人类与奇幻的冒险正式展开。2026花莲国际艺术节再次邀请法国《明天我们改变一切》剧院演出三头人和他的奇美拉乐团，5月9日到10日分别在吉安国小日出大道与北埔国小盛大登场，全场免费，诚挚邀您走进这场沉浸式的奇幻盛宴，与艺术惊喜相遇。详情请上花莲县文化局脸书。花莲县文化局广告。
5: 世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是支票在手里，天就要下个月才到期。
6: 别哭啦，找中华优质当铺支客票贴现，免去银行繁琐手续，方案客制化，拨款快，快速周转，绝对没问题。
3: 中山路3段175号，0385322222，8532222，上网搜寻花莲中华优质当铺，资金周转找中华。

0: 绝对帮您想办法。
1: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35电台，我是田馥甄。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年度催泪的台语情歌，唱出了你我在爱情的风暴中心。郭婷云大女人般的大气与小女人细腻的矛盾美学，让整首歌余味绕梁不散，完美诠释了认输后的释怀。请听郭婷云《温爱里贝 key》。

0: 马吉全新推出地瓜头目，
1: 采用多种花莲在地生产的地瓜，纯手工制造，坚持看得见。
0: 阿美马吉地瓜头目荣获经济部工业局主办2014一县市一幸福点心金牌奖，
1: 巧妙呈现了地瓜最简单却最幸福的美味，快来品尝幸福的滋味。
2: 阿美马吉地瓜头目0384200033。
3: 常常觉得带孩子心好累，孩子哭闹不听话，

0: 不是不会教，是您压力太大了。花莲县政府推动亲职减压方案，陪伴育有六岁以下孩子的家庭，透过亲子互动、到宅陪伴及线上亲职教育课程，让育儿的路不用一个人撑。您在育儿路上感到疲累，请搜寻花莲亲职减压方案。照顾孩子很重要，但你也值得被好好照顾。花莲县政府广告。
1: 每天都比昨天成长一点，初级大人缴税初体验，只要到最靠近你的全家就能轻松缴税，还可以抽奖。会员现在每缴费或取票一张，就会获得一张抽奖券，缴地方税再加码送两张抽奖券，有机会抽中一辆999.9黄金或 GoGoRo Easy 机车等好礼，抽奖机会不限，缴费来全家轻松享好康。
2: 爸，你在看什么啊？
3: 哦，我在看交投资的 LINE 群组啊，群组里面有好多人赚到钱，我也想加入这个投资平台试看看，赚些退休金。
2: 爸，这种群组和投资平台都是诈骗
3: 啊！
2: 要记得保证获利不要信，陌生群组不要加，投资理财要找合法业者，退休理财一定要谨慎，稳健安全最重要。
3: 好，
2: 以上广告由金融消费评议中心提供。

0: 好事935，好事联播网。
1: 想买车但预算不够，
2: 找汇丰汽车花莲所，入主 X-Force 享低头款、低月付、日付200元起，再享15000配件金。快洽0383516575，花莲县吉安乡中山路3段97号。
1: 那假日想出游没车怎么办？
2: Yummy Car 汇丰携

0: 型租车，方便又划算哦，车款多，预约快，联络汇丰汽车保养厂03823-5757，旅游免烦恼。
1: 妈咪，我好渴哦。
2: 小宝，水不可以乱喝哟，要喝水就要喝最纯净的花莲水。
3: 全面自动化填装，拥有千万产品责任险，喝得安心，喝得健康。
2: 来自花东纵谷纯净的好水，花莲水就是花莲水，多一个字就不是真正的花莲水哟。
3: 花莲地区拥有合法水源的水公司就是花莲水，03856-2118，856-2118。
4: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5: 好啊好啊，五月十二前买指定商品，优惠九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4: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6: 自从有了宝宝，生活更讲究无毒安全。买系统家具装潢前，一定要选比 F1 等级还高的龙江 F0 无毒防蟑健康版，天然除虫菊与樟脑素，蟑螂不敢靠近，无毒健康，我们更安心。宝贝家人的每一天，系统橱柜专家就是龙江。
0: 免试入学志愿怎么填？想上顶尖大学，选对起点是关键，慈大附中是你最好的选择。这里有双语教育、科学探索，更有超强大学繁星与多元升学的优势，年年送学子进入台清交城等顶尖名校，搭配美国高中双联学位，让竞争力与国际接轨。高中免试第一志愿就选慈大附中。 Welcome to 慈济 Senior High School。

0: 听说小明忘记验车被罚钱了。
1: 真的假的？出厂满5年，每年都要定期检验，逾期罚500，超过半年没验罚3000，还会被注销牌照。哎，
0: 对啊，好险我早就申请检讯通知，不怕忙到忘记。
1: 今年还推出机车定检一通知，快上网或扫 QR Code 申请。环境即时通 App、简讯、Email 或 Line 都会提醒，管道多元更便利。花莲县环境保护局广告。
0: 哎，高中你选好了没？
2: 当然要选海星中学啊！
0: 啊，这么快决定？
2: 完全免试入学，有10000元奖学金哎！普通科国立录取超过50%。

0: 原石班百分百上国立，还有台家双联学程超强，幼保、服装、试社、运动休闲、广告、多媒体设计也任你选呢、
1: 哦，好赞哦！
0: 快搜寻海星中学或拨打8242560，海星中学一所值得您选读的好学校。
2: 我不想让生命留下遗憾，云逸生命环保葬优良品牌，花莲唯一以佛法为主轴的礼仪公司。临终咨询、生前整理、预立医疗照护讲座，透过教育与陪伴，回顾一生的心意，和爱的人好好说再见。吉安乡南昌路15号，0385355577，8535577，走过生命旅程，留下爱的余韵，云逸生命。
1: 谁才是秀林最强厨神？2026秀林原味山海连线，秀林三宝红梨、树豆、珊瑚椒料理争霸战，火力全开。5月22、23就在东方夏威夷旧址，不只要看精彩厨艺对决，德鲁古风味市集等你来挖宝，领取秀林原味精，还能大玩食农。详情快搜寻秀林乡公所，花莲县秀林乡公所广告。
3: 求神明哦，保佑我岁岁平安，荷包平安过岁关。
4: 少年的资金困难免揪心，进去玉山当铺汽机车借款，量身定做，额度高，利率上低1%，够耐免费咨询，缴税季免惊啦。
5: 搜寻玉山当铺，中央路3段602-1号，服务专线8579955，8579955，玉山当铺当您永远的靠山。

0: 晚上七点，夜幕降临，这是属于自己的时间了。放下烦恼，点一盏温暖的灯，让自己慢慢沉浸在美好的夜晚氛围中。
1: 夜幕低垂后，是屋檐下的茶余饭后，是星空下的恋人絮语。回蓝夜话，与您共同谱出夜晚的动人乐章。

0: 管他谁说的，听我们的。
1: FM 93.5，好事935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0: 阿嬷，我们国民人能按一说，
1: 民人能到米卡多买依赖，哥哥，阿鲁曼哥是丹奈，啥不怎么丹米卡多哥哥？
0: 妈妈，啥都迷茫那海，米卡隆古尼，阿卡巴卡苏阿林，啥都卡夫吉兰藏拉，米卡隆吉里曼多马达多隆爱，比那恩米歇尔歇尔多白素，古萨方扎赖，巴伊尼安诺，德隆米萨卡瓦奈多白素古尼。
2: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推荐我的新歌《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

FM 九三点五，好事九三五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Baby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超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0: Feed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爱要及时，千万不要觉得害羞，拥抱妈妈，对她说声我爱你吧。我是姑姑，在好事联播网祝福全天下的妈妈青春永驻，健康顺心，母亲节快乐。
2: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哇，这个柴鱼会跳舞耶。
5: 小宝，你知道柴鱼是什么鱼做的吗？
4: 是什么鱼做的呀？
5: 我们到七星潭柴鱼博物馆就知道是什么鱼做的了，还可报名参加烤柴鱼花的 DIY 体验哦。
4: 好棒哦，还有好多好吃好玩的哦。
5: 花莲七星柴鱼博物馆每天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全面免费开放参观，电话03-8236-100，
4: 赶快来哟。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Arkis， 我们的全新单曲《嗅觉系情歌》《想你了》The Sense of You， 4月17在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正式发行喽，一起释放灵魂深处的野性。

0: 好事935，好事联播网。
1: 大海给了石头形状，它们赋予了石头意义。第三届太平洋国际叠石艺术节，世界级艺术家亲临现场，与大自然共同创作，还有叠石创作与摄影比赛，丰厚奖金等你来报名。周末限定市集，吃喝玩乐一次满足。五月一号就在花莲七星潭蓝天广场，详情请搜寻花莲县政府观光粉丝团。花莲县政府广告。
2: 路况报告，路下在堵车，你的心肝头也堵车吗？这是坐有过久引起的气机不足，快用强力铁牛铁牛运功肾，透金的锁中气，通气血，心头顺顺顺。
3: 旺林制药高士卫中药广字第10808101011号。

0: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朝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TZ 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5月9号 Sublive， 拓远售票 Live Now。
1: Surprise！
2: 哎，又买新玩具给儿子了，
1: 刚刚去验车顺便带回来的啦。长良汽车检验厂不只提供最专业的验车服务，五星级休息室、点心饮品，现在还有爱心玩具挑选区，每个月更新款式。
2: 欢迎爸妈来验车挑玩具，孩子开心，玩具更有价值。
1: 吉安乡中央路3段529号，快搜寻长良汽车检验厂。

0: 晚上八点，一天的故事快要写完，但别忘了，明天依然有新的篇章。相信自己，未来的每一天都值得期待。
1: 夜幕低垂后，是屋檐下的茶余饭后，是星空下的恋人絮语。回蓝夜话，与您共同谱出夜晚的动人乐章。

0: 远近高低各不同，只缘身在下龙湾。品冠旅游金质旅游奖认证，北越下龙湾仙境漂流，海上印度支那号身处山水壮阔之间，空中女皇双层缆车，海上桂林与海湾全景环绕，坐享五星级精品酒店，奢华龙虾晚宴，美食配美景，还有星宇航空舒适航程，品味生活就找品冠旅游。
1: 冷气开几天，电费贵三三，选冰点空调，正港台湾人制造，省电又耐操，买冷气选冰点，赞。
2: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35电台，我是卢广仲。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准备高丽菜。
1: 喂，鸡肉切好了没？对手要出锅了。
2: 是。
3: 全家恒宝灵魂爆炒抢先出锅，与国民品牌大埔铁板烧强强联手，推出满满高丽菜豆芽菜铁板面、爆炒鸡丁饭、黑胡椒猪肉铁板炒面面包等超多铁板料理，
1: 正宗台式铁板香气，铜板价就买得到。
0: 哇，小哥懂啊！
2: 全家恒宝系列。

夜幕低垂后，就让好事935的回蓝夜话和你共同谱出夜晚的动人乐章。

0: 吉安青豪宅588万起，轻松入住豪宅。
1: 豪宅都在公园边，我家住在公园里。600平专属庭园，开放空间。
2: 国小、国中、麦当劳、保雅、全联、屈臣氏等药妆店，全国电子、黄昏市场、银行、邮局都在500公尺内，走路就能到达，省下油钱，足够再买个停车位。
0: 新皇朝建设，天悦0385333398。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2: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晚上九点，今天过得如何？如果很棒，那就当成奖励；如果不如预期，没关系啦，反正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1: 夜幕低垂后，是屋檐下的茶余饭后，是星空下的恋人絮语。回蓝夜话，与您共同谱出夜晚的动人乐章。

0: 对呀、啊。
1: 等等，先别滑走。如果你看过木江界的梯田，就不会想待在城市里。
2: 有没有这么夸张啊？
1: 一层一层绿铺满整个山谷，住进被梯田环绕的月柳度假村。
2: 嗯，这听起来超可以的，我想去。
1: 再走龙骨茶丘，吃米其林推荐料理，最后搭上河内文化列车。哎，你去哪？
2: 现在就出发。
1: 用心呵护您的旅程，品冠旅游。得奖的是禾联，禾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嘟嘟嘟嘟嘟，
3: Best Radio， 这里是好事935电台，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我是蔡依林。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告诉自己还是要相信爱情，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妈，那个电风扇是不是要拿出来洗一洗啦？哎，爸，早上我听电台说油桐花开了，哎，这个礼拜放假，我们去赏花好不好？姐，下班要陪我去买短裤哦。围着春末，好事联播网和你一起迎接夏天。
2: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提议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房监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吴。

夜幕低垂后，就让好事935的回蓝夜话和你共同谱出夜晚的动人乐章。

0: 啊哦，年纪轻了，金太，万一失职，勇敢神啊！
1: 不是少，有谈过一天功夫么？
0: 哈，嘛个是一天功夫？
1: 就是沈老师的个人演唱会哟。等到年后，因为年纪太爷要去买票的，无法度处理神发的时节，本次加新的个人演来做功夫演，相关资讯做得双方互补，用针查询哦。
2: 七届功夫演显现好，个人照顾不是少。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晚上十点，这个时候的你是在追剧、玩手机，还是准备上床？不管在做什么，记得别熬夜太晚哦。
1: 夜幕低垂后，是屋檐下的茶余饭后，是星空下的恋人絮语。回蓝夜话，与您共同谱出夜晚的动人乐章。

0: 好久没放松了，好想去海边哦。
1: 行李收一收，我们现在就出发，带你飞富国岛。这次我们入住奢华独栋泳池 villa， 超旧的。
0: 哇，那有什么好吃的吗？
1: 有，岛屿海味随你吃，重点是龙虾吃到饱。
0: 龙虾吃到饱，
1: 晚上还有超浪漫的海洋花火秀哦。
0: 这真的是最棒的礼物啦。
1: 极致奢华富国岛，快搜寻品冠旅游。
2: 潮流上进 ，Phoenix 莫属，
3: 我们一致推荐
2: 小林
4: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指定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5: 配就送 Phoenix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带哦。
2: Kobayashi 小林眼镜。
6: Best Radio， 我是李正杰，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35电台。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年度催泪的台语情歌，唱出了你我在爱情的风暴中心。郭婷云大女人般的大气与小女人细腻的矛盾美学，让整首歌余味绕梁不散，完美诠释了认输后的释怀。请听郭婷云《温爱离别去》。

0: 就是它，不只用心照顾你的爱车，还一起照顾孩子的快乐。长良汽车检验厂提供最专业的验车服务，来验车有宽敞的休息空间，享用免费饮品和点心，现在还有爱心玩具挑选区，让孩子带回家延续玩具新价值，每个月都会更新款式哦。吉安乡中央路三段529号，请搜寻长良汽车检验厂。
1: 完美丽人，精彩必胜！
2: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1: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

0: 吉安轻豪宅，588万起，轻松入住豪宅。
1: 住户挑高6米接待大厅，冷冻冷藏宅配包裹区，多功能会议室、健身房，
0: 还有感应式垃圾储藏室、空中花园等豪华设备，让你不用等包裹、赶垃圾车，生活可以更轻松。
2: 长辈安心，年轻人放心，小孩开心。
0: 新皇朝建设，天悦0385333398。
3: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4: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3: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0: 母亲节宠爱妈妈，芳姿地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芳姿地基金。
1: 不敢相信，暑假搭意大利哥斯达沙伦娜号。

0: 有涨，最高优惠限定出发日期，三人同行一人免费，全家一起度假，让大人放松，小孩放电，亲子出游 CP 值最高，哥诗达沙伦娜号从基隆出发，四天、五天、六天精选行程随你选，详情请洽各大旅行社。
1: 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低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低基金。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一天即将结束，别急着睡，花点时间回顾今天的点滴，感谢自己又完成了一天的挑战。
1: 夜幕低垂后，是屋檐下的茶余饭后，是星空下的恋人絮语。回蓝夜话，与您共同谱出夜晚的动人乐章。

0: 话。
1: 美国歌手杰森·马耶兹说：“你不一定要获胜，但必须不断尝试。”
2: Finis 一致推荐小林眼镜，专业多焦，百万片精准匹配。现在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送你 Finis 小卡，再送 Converse 替代哦。
3: Kobayashi 小林眼镜
4: 得奖的是和联。和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5: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35电台，我是品冠。

0: Dash 音乐吧。
1: 说出我的名字，让我真的存在。
2: TZ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超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0: Be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哎呦，今天又要加班了。
2: 哦，听好戏吧。
3: 哎哎，那你记得要带收音机啦。
4: Maggie， 今天晚上我要改那个新的设计案。
5: 我也是。哎，我们听爱情歌小灵感吧。
6: 你离不开的，
7: 我离不开的，
6: 收听粘着度第一名，
7: 第一名好事联播网。
8: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9: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8: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宝岛钟表公司。
0: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10: 这一个最美的时光。
0: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夜幕低垂后，就让好事935的回蓝夜话和你共同谱出夜晚的动人乐章。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Arkis， 我们的全新单曲《嗅觉系情歌》《想你了》The Sense of You， 4月17在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正式发行喽，一起释放灵魂深处的野心。

0: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领先业界革命性突破，一般变频再节省10到15%用电，六星级净化系统，舒适更静音，全球10,000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1: 资金卡关别紧张，快找世华当铺马上搞定。高价回收黄金钻石，加价回收劳力士各大名表。花莲市中山路576号，电话8561000085610000，最安心的借贷选择世华当铺。
0: 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创空调新世纪 ，AI 智慧节能，省电再升级。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0: 晚上12点，这是一个全新的起点。不管昨天发生了什么，现在都是重新调整步伐的好时机。给自己一个深呼吸，让心情归零，准备迎接未知的美好吧。
1: 第一天遇到帅气成熟的男孩，第55天第一次吵架，无聊的小事，但他安静了，因为我哭了。第175天我出国3天，他就变得好憔悴。这样不行，我得想办法好好照顾他，永远照顾他。心动了，爱情来了，好事爱情歌，用旋律记录你的爱情时光。

0: 白。
1: 人海茫茫中能够找到彼此相爱的人就是一种奇迹。大家好，我是陈晓东。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得奖的是禾联。禾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1: 大家好，我是吴

0: 还没有勇气说喜欢你，只要再给一点暗示，我就可以跨出那一步，牵起你的手。我是光良。
1: 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
0: 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陪伴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灭霸。说出我的名字，
1: 让我真的存在。 TZ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潮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0: Feed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0: 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生歌姬阿令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数位上架 ，Sony Music。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棉花糖，
6: 我是棉花糖的盛哲，
7: 我是

0: 说起，不愿轻易被放弃。当爱情变成一首歌，
1: 张开双手抱着心爱的人，唱一首甜蜜的歌给他听，好好的传达自己的心意吧。我是陈世安。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R Kids， 我们的全新单曲《嗅觉系情歌》想你了 ，The Sense of You， 4月17在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正式发行喽，一起释放灵魂深处的野性魅力。

0: 幸福的秘密从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始，智慧节能再升级，用电更省，运转更安静。六星级清净科技，舒适的温度，自在的呼吸，让生活更安心。全球亿万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极致省电，舒适静音，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聪明选择，让生活更轻松。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给心爱的他最安心、最温暖、踏实的依靠。我是黄文馨，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 陪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还不睡，是在等待奇迹发生，还是等宵夜送到？如果等的是奇迹，请记住，奇迹是早睡的人创造的。如果是等宵夜，记得先来点好事联播网的音乐，配着吃更香。
1: 第一天遇到帅气成熟的男孩，第55天第一次吵架，无聊的小事，但他安静了，因为我哭了。第175天，我出国三天，他就变得好憔悴。这样不行，我得想办法好好照顾他，永远照顾他。心动了，爱情来了，好事爱情歌，用旋律记录你的爱情时光。

是爱情让我跟随着你的脚步，和你共享所有的喜怒哀乐。因为你存在，所以我存在。我是品冠。想听情歌吗？好事爱情歌，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1: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0: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宝岛钟表公司，
2: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提议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防检署提供。
1: 记得每天对自己微笑，增加自信，每天听
3: 好事935，
1: 让心情更愉快。大家好，我们是
3: 旺福。

绿意盎然的草地，也伴随着风安静的睡去。我看着天空云朵像小鸡，也幻想自己过得多好命，所有烦恼全部都浮在

眼睛多一点点。如果能吞下的一亿都反省，把剩下的时光都丢进时光机。如果能做好不让人家担心，因为太执着所以风雨连连。如果让身体都往下面坠，如果让灵魂也往上面飞，刚好把手机都关机，留下场传奇，想临走前点一根烟。我知道这世界有太多规则，也以为走错一步就都没了，忘记我曾经有答应要背着，忘记有爱我的在我身边。

0: 哎呦，今天又要加班了。
1: 哦，听好戏吧。
2: 耶，毕业旅行。
3: 哎哎，那你记得要带收音机啦。
4: Maggie， 今天晚上我要赶那个新的设计案。
5: 我也是哎，我们听爱情歌小灵感吧。
6: 你离不开的，
7: 我离不开的。
6: 收听粘着度第一名，
7: 第一名，好事联播网。
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9: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10: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9: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9: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8: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

0: 将为强松版身114年突综合受地水保水膜，使用数基的飞炸轻松版保水内桶，下载生涯骨酸表内桶自动代你执行资料，加加重二生涯牛用真口没问题，现车那推水缝式老神保松寸就完成保水嘞。这个不同意生涯骨酸结构，每周得收贵资料老松寸不见哦。保水后防暑，生涯骨酸表天数五神保 easy easy。消费发票不用云端，再机贵妇好管理。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路况报告，路下咧塞车，你的心肝头嘛塞车吗？这是坐有过久引起的气气不足，快用强力铁牛铁牛运功肾，透金的锁中气，通气血，心头顺顺顺。
2: 旺林制药高士卫中药广字第108081001号。

0: 喜欢上一个人的心情就和听见一首好歌一样，心中充满感动和力量。我是吴克群。
1: 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
0: 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陪你 Tonight Every

为什么你妈没让她努作样啊是这风景那么大把子干阿扎为你们和妈那肚子啊我的一把手说她说啊家人她说话不杀了家人家努顺把吉拉马在

0: Surprise！
1: 哎，又买新玩具给儿子了。
0: 刚刚去验车，顺便带回来的啦。长良汽车检验厂不只提供最专业的验车服务，五星级休息室、点心饮品，现在还有爱心玩具挑选区，每个月更新款式。
1: 欢迎爸妈来验车挑玩具，孩子开心，玩具更有价值。
0: 吉安乡中央路3段529号，快搜寻长良汽车检验厂。

凌晨两点，夜深了，愿这个世界对你温柔，也愿你对自己温柔。如果还舍不得睡，就让音乐陪着你，直到梦境轻轻降临。第一天遇到帅气成熟的男孩，第55天第一次吵架，无聊的小事，但他安静了，因为我哭了。第175天，我出国。

三天，他就变得好憔悴。这样不行，我得想办法好好照顾他，永远照顾他。心动了，爱情来了，好事爱情歌，用旋律记录你的爱情时光。

0: 一片叶子，一封信，都是值得留着纪念的东西，美丽的回忆。我是赵永华。好是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1: Je n'allais pas bien demain.

0: 变得很不一样哎！这次计划连经理都说好。
1: 因为我去东华大学管理学院硕士学分班进修啊，国际系、气管系、高阶 EMBA 硕专班都有开课哦。拓宽眼界，打造实战力。6月18报名截止，11号前享9折优惠。
0: 脸书搜寻东华 EMBA 粉专，查询课程详情资讯，或洽0389030092钟小姐。
2: 懂吃的你不能错过古胜翠绿鲜沙拉酱，严选天然食材，不含防腐剂，五种口味，凉拌、蘸酱都美味，新鲜好食感就要这一味。Coco Molly 古胜翠绿鲜沙拉酱。
3: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4: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3: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5: 宝岛钟表公司。
6: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生歌姬阿令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数位上架 Sony Music。
0: Best Radio， 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35电台，我是 Tanya 蔡健雅。

0: 音乐吧。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告诉自己还是要相信爱情，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探险从选对一台车开始，用代 Mufasa Explorer 探险版限量登场，专属探险绿涂装，消光黑铝圈，霸气外形惊艳全场，超规 Plus 满配环境影像，全景天窗，双12.3寸数位座舱，一台全给你。搭配旧换新，最高折抵100,000，入主价86.9万元起。超规格 SUV 就是 Hyundai Mufasa， 快到现代汽车花莲店预约试乘。
2: 当3公尺高的巨型木偶走入街头，一场关于人类与奇幻的冒险正式展开。2026花莲国际艺术节再次邀请霸国，明天我们改变一切剧院演出三头人和他的奇美拉乐团，5月9日到10日分别在吉安国小日出大道与北埔国小盛大登场，全场免费，诚挚邀您走进这场沉浸式的奇幻盛宴，与艺术惊喜相遇。详情请上花莲县文化局脸书。花莲县文化局广告。
3: 花莲县地方产业创新研发推动计划地方型 SBIR 征建中，补助聚焦于大健康城市，食材食艺、智慧应用、农业生技等在地特色产业，最高补助100万元，收件到5月29号，欢迎洽询花莲县政府青年发展中心。花莲县政府广告。

0: 恋的心情又甜又酸，或许音乐和文字可以帮你传达内心的情意，悄悄告诉他你的爱，成就这个季节最浪漫的爱恋。
1: 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 Tonight Every Night，
0: 我们是 SG。

0: Quarter Two 小霸王来喽！三吨半级货车销售第一，还有安全、载重、舒适、超值等等，五项第一，超强实力。现在购车就换新69.8万起，再享豪利三选一，还有4年或12万公里延长保固及低月付方案，轻松入手。QT 五百五吨大霸王同步优惠，指定车型最高25万优惠，机会难得，快到Hyundai商用车展示中心。
1: 给喙齿若袂知，有时阵会卡到菜肉油啊无？今来用保利金好稳固假牙粘着剂，有双重功效，12点钟等效稳稳固条条，搁较有效来阻挡菜肉油啊，互你给喙齿稳达达麻麻麻，安心食好料。今嘛，咱就来去各大药房买保利金关心您。英商和阳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北市卫生局第115030348号，卫署1期书1字第001416号。保利金假牙粘着剂未免菌 ，SGS 检疫测试报告支持保利金假牙粘着剂可粘合12小时不脱落。
2: 谁才是秀林最强厨神？2026秀林原味山海连线，秀林三宝红梨、树豆、珊瑚椒料理争霸战，火力全开。5月22、23就在东方夏威旧址，不只要看精彩厨艺对决，德鲁古风味市集等你来挖宝，领取秀林原味精，还能大玩食农。详情快搜寻秀林乡公所，花莲县秀林乡公所广告。

爱不是一般的感情，也不仅是靠着思念就可以满足的。大家好，我是 Alan 柯友伦。好事爱情歌陪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山歌姬阿令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数位上架 ，Sony Music。
1: 最好的爱是懂得彼此的心理需求。5月16、17邀请伴侣、单身者参加遇见山林沟通之道，学习合作与对话，和自然一起疗愈生长。报名请搜寻花莲县家庭教育中心。花莲县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2: 不敢相信，暑假搭意大利哥斯达沙伦娜号玩日本，玩原油照，最高优惠限定出发日期，三人同行一人免费，全家一起度假，让大人放松，小孩放电，亲子出游 CP 值最高，哥斯达沙伦娜号从基隆出发，4天、5天、6天精选行程随你选，详情请洽各大旅行社。
3: 强化家庭教育，提供专业课程服务，花莲家庭教育中心陪你打造幸福关系。花莲县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4: 得奖的是和联，和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0: 现在是凌晨三点，如果还没睡，不妨闭上眼，深呼吸，给自己一点沉淀身心灵的时间。今天辛苦了，好好休息吧。
1: 第一天遇到帅气成熟的男孩，第55天第一次吵架，无聊的小事，但他安静了，因为我哭了。第175天我出国三天，他就变得好憔悴。这样不行，我得想办法好好照顾他，永远照顾他。心动了，爱情来了，好事爱情歌，用旋律记录你的爱情时光。

第一天遇到了有可爱酒窝的女孩，第55天第一次吵架，无聊的小事，但我快疯了，因为她哭了。第172天她出国3天，我天天失眠到天亮，这样不行，我得想办法把她带回家，永远带回家。心动了，爱情来了，好事爱情歌，用旋律记录你的爱情时光。

0: 说好话。
1: 台湾超级马拉松好手陈彦博说，要对自己喜欢的事认真努力，成为那个领域的佼佼者，这才是真正的帅。
2: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斯子夏季健检，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以斯子。

0: 台北合众汽车。
1: 干嘛？阿妈说个大个答应。
2: 把出钱那根都还是给白先生阿来清楚，要阿在是不担忧。那啥，给阿出钱根在马住，我俩一抓过，但我跟阿是发怒的。
1: 干嘛？俺出给白叔那样，家里没钱端，那给爸爸请个阿故事。妈呀，马上路段伊尼家属给那个人阿巴拉嘎吵吵。阿软烂呀，啥味道？木大火蛋子，给能不能木用？爱穿心里巴斯马老，麻烦那金融消费品议中心阿呀。
3: 大家好，我是郭庭筠，推荐我的新歌《阮爱你袂起》。

0: 你给的情绪太重，现在的我还无法承受。那天过后才发现，你还是能够轻易的挑动我。
1: 在好事989好事爱情歌里，傻傻的勇敢爱。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年度催泪的台语情歌，唱出了你我在爱情的风暴中心。郭婷云大女人般的大气与小女人细腻的矛盾美学，让整首歌余味绕梁不散，完美诠释了认输后的释怀。请听郭婷云《温爱里贝 key》。

0: 在这重要的日子跟妈妈说声辛苦了，一句贴心的问候胜过昂贵的礼物。我是杨乃文，祝福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1: 常常觉得带孩子心好累，孩子哭闹不听话，不是不会教，是您压力太大了。花莲县政府推动亲职减压方案，陪伴育有六岁以下孩子的家庭，透过亲子互动、到宅陪伴及线上亲职教育课程，让育儿的路不用一个人撑。您在育儿路上感到疲累，请搜寻花莲亲职减压方案。照顾孩子很重要，但你也值得被好好照顾。花莲县政府广告。
2: 我不想让生命留下遗憾，云逸生命环保葬优良品牌，花莲唯一以佛法为主轴的礼仪公司，临终咨询、生前整理、预立医疗照护讲座，透过教育与陪伴，回顾一生的心意，和爱的人好好说再见。吉安乡南昌路15号，0385355577，853-5577，走过生命旅程，留下爱的余韵，云逸生命。
3: 潮流上镜 ，Phoenix 莫属，
4: 我们一致推荐
3: 小林
5: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指定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6: 配就送 Phoenix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带哦。
3: Kobayashi 小林眼镜，
7: 他的声音征服每个挑剔的耳朵。马来西亚百冠新生刘恩君，首支单曲《和光同尘》，献给正在低潮的你。

起。一生中最值得珍惜的还是我们身边的爱人，我是张信哲。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好事935，好事联播网。
1: 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低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低基金。
2: 昆山科大重金礼聘业界名师，国际名厨江振成、吴宝春，世大院神片导演刘根明，还有金钟、金马奖等业界大师齐聚昆山。
3: 我是昆山科技大学校长李廷祥，给你最好的师资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选择。
2: 选择昆山，人生的靠山。
4: 哎、欸，啊你在创啥？配比安尼寻求问题，强烈成这样，啊是要挖几摆？
5: 头诶，这分工了足歹了啦！
6: 用冠盟第一年呢、啊、，ISO 认证解决传统粉光缺点，打开加水就能施工，免过筛，免调笔，不会混料不均，省时又省力。搜寻冠盟第一年水泥沙包。
1: 母亲节宠爱妈妈，方姿低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方姿低基金。
7: 千万岁的红阿弥又在的穷鬼都醉，我不忍心看你
8: 我是许富凯，我全新的台语专辑红阿弥已经数位发行，实体专辑倒数预购中，和乐音乐

0: 其实你人真的很好，只是对方不懂得欣赏。请相信，总有一天你会遇到真心对待你的人哦。我是杨丞琳。
1: 努力勇敢去爱，幸福的节拍，一个人跑不快，两个人精彩。
0: 好事爱情歌，陪伴你 tonight ever。

0: 听说小明忘记验车被罚钱了。
1: 真的假的？出厂满5年，每年都要定期检验，逾期罚500，超过半年没验罚3000，还会被注销牌照。哎，
0: 对啊，好险我早就申请检讯通知，不怕忙到忘记。
1: 今年还推出机车定检一通知，快上网或扫 QR Code 申请。环境即时通 App、简讯、Email 或 Line 都会提醒，管道多元更便利。花莲县环境保护局广告。
0: 哎，高中你选好了没？
2: 当然要选海星中学啊！
0: 啊，这么快决定？
2: 完全免试入学，有10000元奖学金哎！普通科国立录取超过50%，原师班100%上国立，还有台家双联学程超强，幼保、服装、试社、运动休闲、广告、多媒体设计也任你选呢！
0: 好赞哦！
2: 快搜寻海星中学或拨打8242560，海星中学一所值得您选读的好学校。说出我的
3: 名字，让我真的存在。 TC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朝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TC Back《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5月9号 Sublive， 拓远售票 Live Now。

0: 凌晨四点，天还没亮，世界还很安静，但每个伟大的梦想都来自这样的极静时刻。你的努力值得所有美好的回报。
1: 第一天遇到帅气成熟的男孩，第55天第一次吵架，无聊的小事，但他安静了，因为我哭了。第175天，我出国三天，他就变得好憔悴。这样不行，我得想办法好好照顾他，永远照顾他。心动了，爱情来了，好事爱情歌，用旋律记录你的爱情时光。

爱，用尽全新的爱累积出的眷恋，那些眷恋堆出最高的思念。亲爱的，你那边今天也是好天气吗？我是吴克群。

0: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一次次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Isuzu购车。
1: Isuzu台北合众汽车，
2: 有种守护，四季出游都心安。
3: 哎呦，难呢啦，紧靠心安哦。
4: 请放心，专员即将抵达。
5: 您好，心安到了，坚持专人抵达事故现场服务。
2: 心安到了，心更安了。心安东京海上产险。
6: 身为一个优雅女主人，让你出得了厅堂、入得了厨房的，不是颜值，而是油脂。奥丽塔橄榄油，意大利最多主厨使用，意大利原装进口，100%纯度，让你的料理美味又健康。最纯粹的油，给最健康的你。意大利奥丽塔橄榄油。
7: 有鸟气哦！
8: 天若变寒，鸟气就对厝内味，就爱禁用上联连鼠板，上联较大地，黏较会掉。黏鸟气上简单，黏鸟气上轻松。秦子明上联连鼠板，因为上黏。

0: 其实你很好，只是对方不懂得欣赏你。请相信，总有一天你会遇到真心对待你的人。我是 Jenny 卓文萱，
1: 握紧了手心里的爱，
0: 好事爱情歌，每晚陪伴你 Tonight。

0: Flash 音乐吧。
1: 说出我的名字，让我真的存在。
2: TZ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潮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0: 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领先业界革命性突破，比一般变频再节省10到15%用电。6星级净化系统，舒适更静音，全球10,000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2: 每天都比昨天成长一点，初级大人缴税初体验，只要到最靠近你的全家，就能轻松缴税，还可以抽奖。会员现在每缴费或取票一张，就会获得一张抽奖券。小地方税再加码，送2张抽奖券，有机会抽中1辆999.9黄金或 GoGoRo Easy 机车等好礼。抽奖机会不限，缴费来全家，轻松享好康。
1: 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创空调新世纪 ，AI 智慧节能，省电再升级。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3: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山歌姬阿令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

0: shit again. Gonna lose your wife.
1: 张开双手，抱着心爱的人，唱一首甜蜜的歌给他听，好好传达自己的心意。我是 Evan Yeo 蔡明佑。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R Kids， 我们的全新单曲《嗅觉系情歌》《想你了》The Sense of You， 4月17在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正式发行喽，一起释放灵魂深处的野性魅力。

FM 九三点五，好事九三五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

0: 母亲节快乐，送妈咪一个大大的拥抱。
1: 谢谢宝贝，妈咪也要送你超级大惊喜。5月9号、10号，我们去花莲文创园区为你而歌，有原创儿童音乐剧、动物摇篮曲音乐会，用客语和印尼语唱出爱的旋律。
0: 哇，还有会。

0: 本故事、手作体验跟街头艺人表演。
1: 五月母亲节，快来一起拥抱爱与多元文化。花莲文创园区广告。
2: 立新邮轮2.0探索新航，精彩出航！台湾最美丽的欧巴桑陈美凤6月7日登船演出，近距离欢唱同乐，人气魔术师陈日升同船登场，保证让您惊呼连连。市场独家邮轮敬老票，平日8.5折，皇宫套房第二位旅客半价，立即预定立新邮轮探索新航。
3: 哎，小七，听说你要填慈大附中哦？
4: 对呀，那里是大学繁星与多元升学摇篮，学长姐都录取顶尖大学耶！
3: 啊，真的哦？
4: 不止哦，还有自然科技与双语实验班，更能选读美国双联学位，出国交流机会超级多。
3: 那我也要跟进，一起成为顶尖人才。
5: 高中免试第一志愿慈大附中 ，Welcome to 慈济 Senior High School。

喜欢上一个人的心情，就和听见一首好歌一样，心中充满感动和力量。我是吴克群。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陪你 Tonight Every

0: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1: 这一个最美的时光，
0: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2: 花莲县地方产业创新研发推动计划地方型 SBIR 征建中，补助聚焦于大健康城市、食材食艺、智慧应用、农业生技等在地特色产业，最高补助100万元，收件到5月29日。欢迎洽询花莲县政府青年发展中心。花莲县政府广告。
3: 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因为有花莲县政府青年发展中心挺我。
4: 青年创业的最强后盾，提供培力课程、创业辅导、青创贷款、竞赛及补助等奖励资源，提供青年公共参与，壮大青年创业梦想，不止成长，更能成真。马上搜寻花莲县政府青年发展中心，成就梦想，成全你的理想。
3: 花莲县政府广告。
5: 就是他，不止用心照顾你的爱车，还一起照顾孩子的快乐。长良汽车检验厂提供最专业的验车服务，来验车有宽敞的休息空间，享用免费饮品和点心，现在还有爱心玩具挑选区，让孩子带回家延续玩具新价值，每个月都会更新款式哦。吉安乡中央路3段529号，请搜寻长良汽车检验厂。

0: 凌晨五点，天快亮了，清晨的空气里藏着一天的可能性。无论你是刚起床还是准备休息，都别忘了给自己一个微笑，提醒自己今天一定会有值得期待的事发生。
1: 第一天遇到帅气成熟的男孩，第55天第一次吵架，无聊的小事，但他安静了，因为我哭了。第175天我出国三天，他就变得好憔悴。这样不行，我得想办法好好照顾他，永远照顾他。心动了，爱情来了，好事爱情歌，用旋律记录你的爱情时光。

0: 我们好像好像，生气的时候一样，开心的时候一样，连假装不在乎的样子也有一样的表情。亲爱的，我们在彼此心上的位置也要一样哦。
1: 好事九八九，好事爱情歌，和你轻轻地住在他那暖暖的左心房。

0: 你喜欢慢活旅行还是行程满满？
1: 慢活旅行。
0: 对旅伴的要求，
1: 希望是小丑鱼、水母还有鲨鱼。
0: 没问题，品冠旅游泊流新向导，让你尽情感受生活的宁静、潜水的乐趣，收集大断层、水母湖必去潜点，新向导赏流星、仰望绝美星空，五星老爷饭店开窗就是海。
1: 泊流精致旅游行程，快搜寻品冠旅游。
2: 身为一个优雅女主人，让你出得了厅堂、入得了厨房的，不是颜值，而是油脂。奥丽塔橄榄油，意大利最多主厨使用，意大利原装进口，100%纯度，让你的料理美味又健康。最纯粹的油，

0: 最健康的你，意大利奥利塔橄榄油。
1: 想要为别人的生命带来温暖吗？门诺基金会志愿服务热情招募中，不管是年满15岁的在学青年，还是退休人士，只要有热忱和爱心，都欢迎加入。服务内容包含关怀陪伴、活动协助，周一到周五上午或下午，在花莲、台东各乡镇皆可参与。报名快洽833-8009转308杜小姐。
2: 想要感受好生活，就要锁定最好听的好事935，让好音乐无时无刻陪伴你。大家好，我是阿令。

0: 的不安，拥抱你的脆弱，最后一起学着勇敢。我是光良。
1: 谢谢你来我生命里给我真心，尽管当时我们
0: 好是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陪伴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有一个地方，我们不会天天挂在嘴边，但只要想起，心就会慢慢安定下来。吴声美出道十年，把自己远嫁香港后的思念，对故乡、对妈妈、对娘家的牵挂，全都唱进了《瓦给》这首歌里。

给不只是娘家而已，更是一个人受委屈想找依靠时永远愿意接住你的地方。这首歌唱的是离家的人心里那份说不出口的想念。

0: 有些思念不一定天天说，却一直放在心里。无声梅的瓦给，唱给所有离家打拼的人，对妈妈，对故乡，对那个永远等你回来的地方最深的牵挂。
1: 哦，最近好热哦。哎，周末我想要去买短裤。
2: 短裤？你去年不是买了好几件吗？
1: 哎呦，我想要找小碎花跟牛仔裤的款式啦，你知道吗？
3: 好事联播网在初夏和你一起展现自信，享受骄阳魅力。
4: 土地可以换现金，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快洽2720-8889-2679，或搜寻北市府新工处。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5: Venus 一致推荐小林眼镜，专业多焦，百万片精准匹配。现在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送你 Venus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带哦。
6: Kobayashi 小林眼镜，
7: 准备好开跑了吗？2026花莲太平洋纵谷半程马拉松正式开放报名，
8: 9月19号就在花莲美伦田径场热血起跑，21K、10K、5K 任你挑战。
7: 即日起到5月15号限额报名，前3000名还送运动包。
8: 来花莲一边跑一边看山看海，用脚步感受最美风景。
7: 现在就报名，一起超越极限。
8: 以上为花莲市公所广告。
9: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0: 五月十二前买指定商品，优惠九折，最高省一万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1: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0: 喜欢你。其
1: 实你真正的爱情不是一见钟情，而是日久生情。真正的缘分不是上天的安排，而是你的主动。真正的关心不要求对方改变，而是对方的改变你第一个发现。我是小美江美琪。
2: 你是爱我的，我怎么又掉进自己不安的漩涡里。
1: 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 陪伴着你 Tonight Every Night。

0: 想买车但预算不够，
1: 找汇丰汽车花莲所入主 X-Force， 享低头款、低月付、日付200元起，再享15000配件金。快洽03-835-1657，花莲县吉安乡中山路3段97号。
0: 那假日想出游没车怎么办？
1: Yummy Car 汇丰协鑫租车方便又划算哦，车款多，预约快，联络汇丰汽车保养厂03-823-5757，旅游免烦恼。
2: 各位农历五一的朋友，大家好，五月一号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历五五一普查。普查员拜访的时间会挂普查员证，还可拿出公文。唔会晓得廿几年嘅资料，唔会要求提供廿个银行账簿，每本人双面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见农业方法。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处提供。
3: 我心跳白白啊！
4: 我是亚兰，顾健康，我拢食一罐无香料的马玉山高纤大燕麦片，健康双调节，买对最重要，降低胆固醇，调节免疫力，让你一点二个 good 的好。
5: 以上保健功效经动物实验结果，请参阅产品包装说明。

给心爱的他最安心、最温暖、踏实的依靠。我是吴克群。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陪你 Tonight Every

0: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1: 这一个最美的时光，
0: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2: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3: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2: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3: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4: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早上六点，早安，睁开眼睛，新的可能正在等着你。今天想做些什么呢？不论是完成一件小事，还是勇敢迈出一大步，都请记得自己的步伐最重要。新鲜的空气给你焕然一新的活力，幸福的旋律唤醒你一整天的动力。鸟鸣花香，美好的早晨就从朝阳花莲开始。

0: 带我独享日出黄金桥美景，接着穿梭法国古堡，思想十九世纪的欧洲风情。
1: 哇，你男友太浪漫了！
0: 是品冠旅游，让我体验浪漫中越行程。搭乘星宇航空，夜宿巴拿山美居法国村，漫步惠安古城，遇见世界文化遗产，安排五星饭店度假，享用浪漫法式晚餐，龙虾吃到饱，荣获多次金奖肯定。快搜寻品冠旅游。
2: 哎，你的三明治，
3: 你买错了啦！我要全家三明治，
2: 都一样吧？
3: 不一样，全家三明治最近新升级，使用酱吐司独家制作，增厚口感，更 Q 弹蓬松，还新推出好多蛋三明治和酱烧烤鸡三明治，每一口都吃得到饱满馅料，超满足！
2: 哇，现在全品项第二件六折哎！
3: 全家三明治，酱配更好吃。
4: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35电台，我是孙耀威。

0: 音乐吧。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做自己，还是要相信爱情。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土地可以换现金，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快洽2720-8889-2679，或搜寻北市府新工处。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2: 报告，只有衣柜、橱柜安全无毒。
3: 不可能，这是怎么做到的？
2: 找到了，因为他们使用比 F1 等级还高的龙江 F0 无毒防蟑健康版，含天然除虫菊与樟脑素，驱赶蟑螂，健康防护，宝贝家人每一天。
1: 系统橱柜专家就是龙江。
4: 哎，五月报税荷包大失血，玉山优质当铺汽机车借款，让你资金不卡关。在地深耕经营，免流车，额度高，利率最低只要1%。赖上免费咨询，拨款快速又方便。上网搜寻花莲玉山当铺，吉安乡中央路3段602-1号，0385799555，8579955。玉山当铺，当您永远的靠山。

0: 灭霸。
1: 他的声音征服每个挑剔的耳朵。马来西亚百冠新生刘恩君首支单曲

FM 93.5好事935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0: 暑假搭意大利哥斯达沙伦纳号玩日本，玩原油照，最高优惠限定出发日期，三人同行一人免费，全家一起度假，让大人放松，小孩放电，亲子出游 CP 值最高。哥斯达沙伦纳号从基隆出发，四天、五天、六天精选行程随你选，详情请洽各大旅行社。
1: 冷气选冰点，电费省一点，生活凉一点，负担轻一点，真正台湾人制造的冷气，冰点空调。
2: 年底缺资金，把人是紧紧紧，我是桑桑桑。因为中华当铺汽车借款额度高，拨款快，利率最低2%，方案还能客制化，资金周转超轻桑。电话853-2222，853-2222，吉安庆丰全联斜对面中山路3段175号，脸书 Google 快搜寻花莲中华优质当铺，资金周转找中华，绝对帮您想办法。

0: Thank you。
1: 新鲜的空气，幸福的旋律，美好的早晨，就从好事935朝阳花莲开始。

0: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
1: 喜欢迷路，为困扰，为拥路，重复着。
0: 天山歌姬阿令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数位上架 ，Sony Music。
2: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提议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房监署提供。
3: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Isuzu夏季健检，6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4: Isuzu台北合众汽车。

0: 早上七点准备出门的你，别忘了锁定好事联播网，让最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迎接崭新的一天。下载我们的 APP， 让好事随时发生。
1: 新鲜的空气给你焕然一新的活力，幸福的旋律唤醒你一整天的动力。鸟鸣花香，美好的早晨就从朝阳花莲开始。

FM 93.5，好事935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0: 听好事说好话。
1: 美国企业家迪杰里尔说，爱自己，你就会成为快乐的人。
2: 吉安新豪宅588万起，轻轻松松入住豪宅，远离断层带。采 ProSafe 双合柱中柱耐震系统，
3: 全栋采用德国进口 BWT 过滤、除滤、杀菌、净水系统，24小时社区安全监控，南亚防火助铝门，4合1电子锁，楼层隔音，进口卫浴设备，赠送樱花牌豪华厨具。
2: 新皇朝建设，天悦0385333398。
4: 有种守护，四季出游都心安。
5: 哎呦，难的啦，真靠心安哦。
6: 请放心，专人即将抵达。
7: 您好，心安到了，坚持专人抵达事故现场服务。
4: 心安到了，心更安了。心安东京海上产险。
8: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9: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8: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10: 宝岛钟表公司。
11: 哎，高中你选好了没？
12: 当然要选海星中学啊！
11: 啊，这么快决定？
12: 完全免试入学，有10000元奖学金哎！普通科国立录取超过50%，原师班100%上国立，还有台家双联学程超强。幼保、服装、试社、运动休闲、广告、多媒体设计也任你选呢、
11: 哦！好赞哦！
12: 快搜寻海星中学或拨打824-2560，海星中学一所值得您选读的好学校。
2: 探险从选对一台车开始，用代 Mufasa Explorer 探险版限量登场，专属探险绿涂装，消光黑铝圈，霸气外形惊艳全场，超规 Plus 满配环境影像，全景天窗，双12.3寸数位座舱，一台全给你，搭配旧换新最高折抵100000，入主价86.9万元起，超规格 SUV 就是 Hyundai Mufasa， 快到现代汽车花莲店预约试乘。
13: 这里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35电台，我是任贤齐。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年度催泪的台语情歌，唱出了你我在爱情的风暴中心。郭婷云大女人般的大气与小女人细腻的矛盾美学，让整首歌余味绕梁不散，完美诠释了认输后的释怀。请听郭婷云《温爱里贝气》。

0: 哎呦，今天又要加班了。
1: 哦，听好事吧。
2: 耶，毕业旅行。
3: 哎哎，那你记得要带收音机啦。
4: Maggie， 今天晚上我要赶那个新的设计案。
5: 我也是哎，我们听爱情歌小灵感吧。
6: 你离不开的，
7: 我离不开的。
6: 收听粘着度第一名，
7: 第一名，好事联播网。
8: 幸福的秘密从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始，智慧节能再升级，用电更省，运转更安静。六星级清净科技，舒适的温度，自在的呼吸，让生活更安心。全球亿万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9: 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因为有花莲县政府青年发展中心挺我。
10: 青年创业的最强后盾，提供培力课程、创业辅导、青创贷款、竞赛及补助等奖励资源，提供青年公共参与，壮大青年创业梦想，不止成长，更能成真。马上搜寻花莲县政府青年发展中心，成就梦想，成全你的理想。
9: 花莲县政府广告。
11: 爸，你在看什么？
12: 哦，我在看交投资的赖群组啊，群组里面有好多人赚到钱，我也想加入这个投资平台试看看，赚些退休金。
11: 爸，这种群组和投资平台都是诈骗
12: 啊！
11: 要记得保证获利，不要信，陌生群组不要加，投资理财要找合法业者，退休理财一定要谨慎，稳健安全最重要。
12: 好，
13: 以上广告由金融消费评议中心提供。
8: 极致省电，舒适静音，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聪明选择，让生活更轻松。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14: 开车骑车要小心，行人过马路更要注意，交通安全是每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守则。锁定好事驾到，一起学会上路的智慧。
15: 哎，你知道这样算违规吗？
16: 哈，我不知道哎，真的吗？
15: 到底谁说的对，就来听乡民不知道。
17: 骑机车行驶在道路上，当要左转的时候应该要注意什么呢？
18: 在道路上，如果看到内侧车道设有进行机车标志或标线，就应该要依照两段式进行左转，不可以直接左转，否则很容易和正在车道上行驶的汽机车碰撞。两段式左转的目的就是用车种分流的方式减少汽机车碰撞意外，但如果允许机车在路口直接左转的路段，也必须提前从外侧变换到内侧车道。变换车道的时候要查看并且礼让后方直行车，也因为变换到高速行驶的内侧车道，在视野上会有极大的盲点，就有不少骑士因为抢快或没有礼让直行车造成车祸。因此驾驶人一定要有交通规则素养，才能真正有效降低意外发生。
10: 交通安全要做到，幸福人生少烦恼，好事989关心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舍不得纠缠的双手。如果说他没出现过，你是否还会爱着我？给了你想要的所有，或许这就是我犯的错。

0: 最好的爱是懂得彼此的心理需求。5月16、17邀请伴侣、单身者参加遇见山林沟通之道，学习合作与对话，和自然一起疗愈生长。报名请搜寻花莲县家庭教育中心。花莲县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1: 我不想让生命留下遗憾，云逸生命环保葬优良品牌，花莲唯一以佛法为主轴的礼仪公司，临终咨询、生前整理、预立医疗照护讲座，透过教育与陪伴，回顾一生的心意，和爱的人好好说再见。吉安乡南昌路15号，0385355577，853-5577，走过生命旅程，留下爱的余韵，云逸生命。
2: 强化家庭教育，提供专业课程服务。花莲家庭教育中心陪你打造幸福关系。花莲县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3: 准备好开跑了吗？2026花莲太平洋纵谷半程马拉松正式开放报名。
4: 9月19号就在花莲美伦田径场热血起跑，21K、10K、5K 任你挑战。
3: 即日起到5月15号限额报名，前3000名还送运动包。
4: 来花莲一边跑一边看山看海，用脚步感受最美风景。
3: 现在就报名，一起超越极限。
4: 以上为花莲市公所广告。
5: 我心跳白白啊，我是亚兰，顾健康我拢食一罐无香料的马玉山高纤大燕麦片，健康双调节，买对最重要，降低胆固醇，调节免疫力，让你一天二个 good 的好。
6: 以上保健功效经动物实验结果，请参阅产品包装说明。
0: 免试入学志愿怎么填？想上顶尖大学，选对起点是关键，慈大附中是你最好的选择。这里有双语教育、科学探索，更有超强大学繁星与多元升学的优势，年年送学子进入台清交城等顶尖名校，搭配美国高中双联学位，让竞争力与国际接轨。高中免试第一志愿就选慈大附中。 Welcome to 慈济 Senior High School。
7: 创业找金源，银行审核要3天，朋友考虑要1周，中华当铺只要10分钟。
0: 中华优质当铺汽车借款借贷方案客制化，弹性调整，免流车，快速审核，资金轻松就到手。脸书 Google 搜寻花莲中华优质当铺，中山路3段175号，0385322222，853-2222，资金周转找中华，绝对帮您想办法。

0: Surprise！
1: 哎，又买新玩具给儿子了。
0: 刚刚去验车，顺便带回来的啦。长良汽车检验厂不只提供最专业的验车服务，五星级休息室、点心饮品，现在还有爱心玩具挑选区，每个月更新款式。
1: 欢迎爸妈来验车挑玩具，孩子开心，玩具更有价值。
0: 吉安乡中央路三段529号，快搜寻长良汽车检验厂。
2: 谁才是秀林最强厨神？2026秀林原味山海连线，秀林三宝红梨、树豆、珊瑚椒料理争霸战，火力全开。5月22、23就在东方夏威旧址，不只要看精彩厨艺对决，德鲁古风味市集等你来挖宝，领取秀林原味精，还能大玩食农。详情快搜寻秀林乡公所。花莲县秀林乡公所广告。
1: 哎，你变得很不一样哎。这次计划连经理都说好，
3: 因为我去东华大学管理学院硕士学分班进修啊，国际系、气管系、高阶 EMBA 硕专班都有开课哦，拓宽眼界，打造实战力。6月18报名截止，11号前享9折优惠。
1: 脸书搜寻东华。

EMBA 粉专查询课程详情资讯，或洽0389030092钟小姐。当家中长辈开始记忆退化，重复询问，减少外出，照顾的压力也悄悄增加。门诺基金会新成失智社区服务据点，提供认知活动、日间陪伴与家属支持，协助长辈维持互动与生活参与。

0: 欢迎带长辈来了解。报名请洽833-8009-2002，花莲社区据点中心苗苗督导。
1: 听说小明忘记验车被罚钱了，
2: 真的假的？出厂满5年，每年都要定期检验，逾期罚500，超过半年没验罚3000，还会被注销牌照。哎，
1: 对啊，好险我早就申请简讯通知，不怕忙到忘记。
2: 今年还推出机车定检一通知，快上网或扫 QR Code 申请，环境即时通 App、简讯、Email 或 Line 都会提醒，管道多元更便利。花莲县环境保护局广告。
3: 我的爱车从现在起再也不用担心跟你分开了，因为玉山当铺汽机车借款免流车，建价额度高，利率最低1%，弹性还款，赖免费咨询，立刻解决所有资金问题。 Google 及脸书搜寻花莲玉山当铺，吉安乡中央路3段602-1号，0385799555，0385799955，玉山当铺当您永远的靠山。

早上八点，一天的开始决定了他的样子。今天就用微笑开场吧，因为美好的一天从好心情开始。新鲜的空气给你焕然一新的活力，幸福的旋律唤醒你一整天的动力。鸟鸣、花香、美好的早晨，就从朝阳花莲开始。